0: 还意味着顺德不再满足于一正一品的单打独斗，而是在下一盘握指成拳组团出击的产业大旗。这三件事看似领域不同，内核却惊人的一致。无论是黄药师的跨界飞天，还是家居产业的品牌亮剑，亦或是石原诺子的前瞻布局，都源于同一种精神内核，敢为人先，奋击争先，敢想敢干，干得精彩。这就是顺德永远在创业，永远年轻态的秘密所在。正如那句话所说，敢为人先者终将穿越。 OK， 本期直播报就到这儿，预知更多资讯请关注顺德融媒全平台发布，再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3: 早晨8:02，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6: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5: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6: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5: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6: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7: 咦，阿珍，乜咁啱嘅？
8: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7: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8: 好啊！
7: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9: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0: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2: 开车嗰时慢啲啊，
1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0: 你知道吗？一棵葱嘅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嘅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唔到1秒钟。
14: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好啦，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今日嘅顺德早晨啦，会有湾区十分钟嘅栏目噶。咁而呢一个栏目咧，每一个星期一嘅早上啊，八点到八点十五分啦，亦都系会同深圳宝安融媒 FM 104.3嘅主持人啦进行连线嘅，为各自嘅城市啦推荐一啲值得打 call 嘅地方啦。咁啊，事不宜迟，亦都系马上听听我哋啊老朋友嘅声音先。Hello， 早上好。
1: 早上好，佩优。
0: 早上好啊，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柔美 FM 90.1的配音。
1: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0: 哎，小西，西西有没有想到去哪儿玩？
1: 啊，很期待这一次的推荐哈，因为其实暑假马上要结束了。
0: 对，没错。那今年的七夕，如果大家就是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玩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来到君安沙头，因为在这呢会有一场侨乡之约等大家来相会哈。
1: 哦，七夕，我才听出来是七夕
0: 啊，
1: 忘记了，对。对，刚刚你，我以为你是小西西西，有没有想去哪里玩？
0: 是我，
1: 是
0: 我，
1: 对对对，
0: 对，是我表达的不太清楚。
1: 没有没有，马上对，确实是要过节了。哎，期待配音的推荐。
0: 对，那如果七夕没什么活动的话呢，就可以来到君安的沙头哈，因为沙头呢，它是岭南知名的侨乡，拥有呢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冰玉堂，这个地方应该大家都听过哈，有所耳闻。那在8月18号到20号，君安镇沙头社区第九届自梳女七夕文化节呢会启动，会用3天的时间带大家走进那段悠久的侨乡记忆，用非常有趣好玩的形式呢打开侨史，体验民俗。那至于怎么去、怎么逛、怎么玩，这里呢就有一份攻略，游玩攻略可以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那在8月18号到20号，在当地的皇室大宗祠呢会有拜七姐这样的一个民俗，将会复刻姑太拜七姐的民俗仪式，展出社区制作的一些手工艺品，展示社区女性的一个心灵手巧，这些手工艺品非常的精致哈。那这个习俗呢是由沙头的姑太们从南洋回国之后，自1984年就延续到今天了。那现场呢还会同步推出木仙秧展览，以及是七夕陶艺展，让我们的市民游客也是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感受岭南独特的七夕文化。那如果来到沙头的话，就必须要到冰玉堂这个地方了。冰玉堂呢其实它是沙头自梳女集资兴建的安老之所，也是海外华侨情系桑梓的一个历史见证。在8月18号到20号，冰玉堂会展出自梳女的老照片，还有老物件，包括一些侨坯啊、日用品啊等等，以及是媒体的相关报道。如果大家呢之前看过这个电影那个阿嬷的情书哈，那个电影的话呢，或多或少都会找到一些的非常熟悉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游客朋友呢也是可以慢慢了解自梳女的一些人生故事。当然如果说想要带走一份纪念品的话呢，里面会设置有本地的文创义卖，让侨文化可以看到、可以品尝可以品鉴，也可以带走。那另外在8月19号到20号的早上10点到11点，会有最南洋妈姐味道厨艺展示。妈姐味道呢就是非常美味了哈。自梳女呢在南洋谋生期间，我们都知道是将家乡的味道和当地的食材进行了一个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一个妈姐菜。那如果想要品尝的话呢，在8月19号上午，在当地的一个叫鹤岭公园的地方会上演最南洋妈姐味道厨艺展示。来自本地知名饭店的厨师们呢会在现场制作佳肴，让市民游客也是可以品尝一下最南洋的味道了。那另外呢在8月20号上午还会有亲子同乐会，会有定点抛圈圈啊、投壶啊等等的一些活动，可以赢取相应的一些礼品。另外呢还有七夕欢乐市集，这个市集呢也就是说让大家可以从白天逛到黑夜，3天不停歇哈。有美食、有手艺、有音乐三大的板块，让大家都可以全方位的感受七夕文化节的一个魅力。当然如果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想要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文化魅力的话呢，自驾出行就可以导航到君安沙头皇室大宗祠，或者直接搜君安沙头冰玉堂这两个地方， 村里面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停车带，在这个缆冲路和喜上写后面会有一带的停车位啊，方便大家进行停车。那这个侨乡的七夕呢，有侨乡的故事，也有浪漫的烟火，所以在8月18到20号就相约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可以过来感受一下独特的魅力啦。
1: 好的，
0: 是
1: 非常有趣的一个七夕的安排哈，就在君安沙头。
0: 对，
1: 好，
0: 对，没错。
1: 那我们深圳这一次，宝安这次要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喝哈奶茶，奶茶方面，之前有介绍过好几期关于咖啡的。那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也是非常喜欢喝奶茶哈。到了夏天呢，也是非常的热。那么接下来分享的就是宝安的一个快乐水地图，而且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去当地玩，你可能会想找一些只有当地有的一些奶茶品牌。然后呢，接下来这一个一些奶茶品牌的分享哈，大家可以码住。首先要分享的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近期我们顺德的朋友有来我们深圳坐飞机的话，深圳机场呢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有一个深圳机场的饮品节。然后呢，它是直接把一些茶饮咖啡品牌集结成了一场夏日限定的味觉漫游，空港里程 bingo 夏饮品节活动会一直实施到8月底到暑假结束。然后呢 T3 航站楼直接化身为一座凉夏制造局，从本土的茶饮再到精品咖啡，从港式经典再到一些创意特调，哪怕你在机场候机也可以喝遍深圳的茶饮江湖。然后更惊喜的是机场的茶饮咖啡冰淇淋等等，还有一些超值的福利活动，有免费奶茶，有9.9元的冰饮，还有一些文创的雪糕，还有商户的折扣，线上盲盒抽奖等等。所以大家候机的时候呢，就不用担心枯燥了哈，可以四处走一走逛一逛，说不定呢就可以薅到一杯惊喜的冰饮。所以赶飞机之前给自己留一杯快乐水的时间哈。这个是深圳机场的一个活动。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也分享一些深圳限定的奶茶。首先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宝安一方城的茶颜悦色哈哈。这个也确实是深圳开了好几家了，然后呢一方城这一家是宝安的首店，也终于不用再羡慕长沙的朋友在深圳在宝安也可以喝到这个茶颜悦色。我刚开业的时候有去，其实他没有排队，是会排，但是呢只要说错开一些吃饭的旺季，就比如说你工作日的下午啊，还是比较快的时间就能排到的。所以如果说想要喝这个茶颜悦色尝尝咸淡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啊。然后下一个分享的是茉莉奶白，这个我相信顺德也会有哈，但它这个是茉莉奶白摩登果铺。其实茉莉奶白本身是我们宝安的本土茶饮，然后呢在一方城有新开的一个城市主题店，定位为了一个摩登果铺。那么在这里呢，全深圳独家的鲜果特调只有在这里它可以喝到，还携手了蜡笔小新打造限定的主题空间。所以呢俏皮可爱与摩登质感碰撞，每一杯都甜得恰到好处。然后再往后呢还有这个喜茶茶坊，这个全国也是只有4家的，它是喜茶旗下的精品子品牌，全国只有4家，深圳的独家就在宝安一方城。它这个和我们日常所喝到的喜茶不一样的是，它茶坊主打的是精致的茶饮体验，有不少独家的限定款，比如说一些苦抹苦橙、山青柚子苹果、草莓云朵墨王等等哈，这些呢都是只有这个喜茶茶坊它才有的，跟一般的喜茶会不太一样。然后呢再往大悦城走，深圳大悦城也有一些小众的宝藏茶饮。首先就是一个元乐山，它也是深圳首店哈。然后呢它是用一杯特调给出夏日的最佳答案，它的形式很有意思，就是一杯奶茶一口冰淇淋，奶茶跟冰淇淋的一个结合，甜与苦的奇妙平衡，就是有点热量有点高哈，但是味道还是很好的。对。然后呢茶满方亭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也很火，然后呢深圳首店呢就在深圳的大悦城，然后店内的一些人气单品，这个我相信连锁的都差不多，大家也可以查一下一些好喝的一些单品。然后下一个分享的是欧默默，这个深圳也只有2家，它这家主打的就是清甜没有负担的高颜值茶饮烘焙店，它已经入驻了深圳大悦城，它的特色呢也是果茶还有奶油顶的一些系列， 现烤面包等等都有，每一款呢这家主打的就是跟名字一样，很文艺，很清新，很高颜值哈。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怀德万象汇有一个西部奶茶集中营，还挺有意思的，包括去茶山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点。去茶山是一家来自贵州的人气茶饮品牌，
0: 嗯，
1: 还有小丛山 3.0 等等，非常多哈。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一一的给顺德的朋友分享。如果说大家来宝安，嗯，可以尝试一些顺德没有的一些连锁品牌，只有在深圳在宝安有的，可以来尝一尝哈。
0: 嗯，
1: 然后呢，具体呢，刚刚分享的这些奶茶的一些店铺呢，可以通过宝安文体通在昨天发的推文《宝安这份茶饮合集奶茶控必看》，然后里面就会有详细的一些宝安特有的一些奶茶品牌的分享了。
0: 嗯，我的天哪，这个实在是太吸引了。但是呢，这甜蜜的背后负担还是很重的，所以呢，每喝一杯之前都要做几组的有氧，去先消耗一下，然后再去喝。所以这口福享满了，运动量也要加上，就是这样子了。
1: 对对对。
0: 嗯，好，那今天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小溪的精彩分享。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1: 感谢佩音，下周见，拜拜。
0: 拜拜。好啦，咁啊，亦都非常之感谢深圳保安融媒 FM 104.3嘅小西啦，分享咗喺深圳保安嗰一份嘅茶饮合集吓，咁啊，中意饮奶茶嘅各位朋友仔咧，亦都可以关注一下啦。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啦，会有顺德镇街行。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18。
2: 901交通消息。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龙州路光村路口双方向有咪摩，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方向现时需要各位稍加耐性。睇埋高速方面，南二环龙眼路跨线桥往南沙大桥方向右侧车道啦，早前因为有事故的原因，现时咧龙尾系去到勒楼立交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另外亦都收到啦，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车仔都系比较多。亦都系提一提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嘅系，因为水体综合整治工程嘅施工需要，8月17日起，大量南国中路、黄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路段嘅北侧辅道啦，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咁而施工期间，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啦，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咁亦都请过往嘅车辆行人啦，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嘅指挥通行啦。咁而工期咧预计会去到10月31日，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爆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18日，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黄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1: FM 90.1， 真係得。FM 90.1， 佛山人民。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8月17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
1: 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根据气象台消息，预计16到17日受到弱复合线嘅影响，广东省大部分地方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嘅降雨天气，而部分市县咧会有35摄氏度左右嘅高温。18到19日受到偏东气流加强嘅影响，广东省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降水过程。咁而听日开始咧，降雨又将会明显啦。届时高温嘅天气将会得到缓解。
2: 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有中雨转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80%，吹东风2级，空气质量今日系优噶。提醒大家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教，
3: 匠心立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行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顺德城乡，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1: 2026百所高校顺德行暨创青春 AI 黑客松日前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启幕，来自全国高校的青年创客、专家学者以及是科创人才齐聚大量，开启为期3日的青年 AI 极限共创，将青年代码创意转化为产业生产力，探索 AI 赋能传统制造业的顺德路径。
2: 在活动上边，中国传媒大学8000万工程突击队分享了香创实践成果，青年学子扎根金榜社区，策划金榜牛乳食创宣传剧目，野青年视觉推动金榜牛乳文化 IP 再设计、再创造、再传播。
1: 此外，金凤凰人才发展基金项目签约落地，周末 OPC 联盟同步成立，顺德青年通过正式上线，而新一批的青年人才驿站亦都是揭牌启用，进一步完善从短期住宿、平台赋能到资金扶持的青年人才服务闭环。
2: 大量依托多个科创平台，打通技术验证、订单匹配、资源链接、孵化培育全链条，全方位降低数字游民、技术和创意青年轻创业的成本，构建完备的 OPC 个体创业生态。而且呢，作为顺德中心城区，大量拥有便利完备的生活配套，以及是前沿充沛的技术资源，扎实成熟的实验平台，为广大超级个体厚植创意变现和轻创企业的一个活力呢，是创造沃土。
1: 近日由大良街道文化中心、大良戏剧曲艺协会联合推送的凤城实验学校粤剧团在教育部白名单赛事2025至2026学年戏剧中国全国青少年戏剧文化艺术大赛传统戏曲这个赛项当中，凭借天女散花和满江红两套剧目，双双荣获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2: 今次大赛规格高，竞争激烈的，大良曲艺代表少儿唱作是包括呢，就是天女散花的一个飘逸灵动，亦都是演绎了传统美学的青春的。咁另外满江红的激昂悲壮是家国情怀少年的诠释。两套剧目呢，是同获全国总决赛的二等奖，不单止是成绩的加冕，亦都是大良街道文化中心和大良戏剧曲艺协会长期以来致力于粤剧艺术的基层普及和后备人才培养的成果。
3: 行云水乡，制造新城，今日行坛。
2: 昨日上午，坐落在佛山中保区产业配套区的新强盛总部基地项目正式封顶。这个项目呢，是从奠基到主体工程封顶仅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再次跑出了重点项目建设的行坛加速度。
1: 佛山市新强盛总部基地由佛山市顺德区创内特电器有限公司

0: 之通过成立项目子公司佛山市新强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 35.09 亩，总建筑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总投资超过2亿元，定位为制造总部加云商电仓。项目将会聚焦智能洗碗机、智能电烤箱等高品质家电领域，打造集研发、制造、出口销售和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总部基地，预计建设之后年产量可以达到100万台智能洗碗机。
1: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项目采用土地出让加配建的建设模式，由项目企业集中建设27,900平方米的村居配套物业，建成之后将物业产权以及经营权移交给村居集体。这个模式既兑现了村居征地补偿指标，夯实村民稳定增收基础，亦都令村民共享产业招商发展红利，形成项目建起来、物业流落来、村民富起来的良性循环，再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双向融合，实现村改红利持续释放，赋能乡村发展。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0: 北滘镇清凉夏夜，即等你来。人才夜市招聘会近日在中海惠德里 HDL 落下帷幕。今次活动将招聘场景搬进了商圈夜市，12家优质企业现场设摊，5家企业云端直播大纲，同步联动青年创意市集和商圈新店开业福利，打造一场集求职招聘、文化体验、消费休闲于一体的夏夜人才盛会。
1: 为了令到更多求职者享受到招聘服务，今次活动特别设置了直播大纲专区，5家企业走入直播间进行一个云端推介的。企业招聘主管在线介绍岗位详情、薪酬待遇，求职者通过直播实时互动，在线投递简历，线上线下协同联动，实现了线下直聘加云端选岗双线发力，进一步扩大了人才对接的覆盖面和实效性。直播过程中吸引了大量网友观看和参与互动，直播大纲的观看人数、互动量以及是点赞数近3000人次。
2: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0: 8月15日，龙岗镇以全国生态日为契机，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绿色生态工业旅游活动，以发点护航绿水青山、宫女潮玩、绿美龙岗为主题，依托本土绿美工厂、环保制造车间、原创美学展厅等特色资源，用工业旅游作为纽带，串联起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和市民等的绿色合力，通过破墙透绿的方式，令到生态环保更加贴近群众。
1: 同常規的入展廳看成品不同的是，今次活動將課堂搬入了綠色製造標杆企業的生產一線，從綠意盎然的廠區園林到綠色製造的車間現場，再到充滿設計感的原創展廳，參與者一路睇一路走，多角度感受龍崗家具的綠色內功。
2: 順德早晨，早晨順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3: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2: 低空织就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

0: 市救援新维度。
1: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净，街巷清。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按照佛山发布信息，8月12号下午1点51分，佛山的用电量呢今年第四次打破历史纪录，冲到了 1706.2 万千瓦，比起去年的高峰多了 2.44%。 这个数字乍一睇离我们似乎好远，但如果你在顺德生活，其实它在悄悄改变你买车用车的生活方式。讲白了，电用得越来越多，证明好多工厂在运作，好多商场在营业，屋企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例如空调亦都越装越多。而这里面有一个变化特别值得留意，现在很多顺德家庭的电费单里面多了一项为车充电，不少街坊的车位都装了充电桩，晚上回屋企插上，第二天就可以满电出门了。天气越热，空调和充电桩一起转，电网的压力自然就会上来了。这个其实透露了一个很实在的信息，在顺德电动车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了，而是真正进入了很多普通家庭的日常。以前大家买新能源车最初可能是限行需要，或者呢上了新鲜，但现在很多人已经计清楚这笔账了，充电就是比加油便宜，接送小朋友上落班代步，用了就回不到转头。屋企有车位可以装到充电桩的话，晚上充电比起去加油站排队呢就更加舒服了。从买车这件事来看，顺德人的需求明显就在改变着。过去买的第一台车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顺德的汽车销售市场呢关键是考虑第二台第三台到底好不好用，舒不舒心。尤其是大暑天时，边个都希望自己台车有个遥控开空调的功能，所以很多没有这个功能的燃油车就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其实是很难改回转头的。所以用电记录对于顺德车市来讲是一个很接地气的提醒，即是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比边个的车便宜，边个的车马力大，而是比边个更加懂得顺德人的真实生活。到底充电方方便，夏天开空调到底节能效果如何呢？屋企有老人小朋友又坐得舒不舒服？边个将这些日常小事解决得好，边个呢就在顺德轮到卖出更加多的好车。
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听901真系得。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你关心嘅，
11: 你唔关心嘅，
7: 你感兴趣嘅，
11: 你冇兴趣嘅，
7: 你急需知道嘅，
11: 你无需理会嘅，
7: 你中意嘅，
11: 你唔中意嘅，
5: 尽在微观天下，
1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12: 好啦，咪嚟到8:35啊，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嘅环节嘅直播室，继续会有配音同埋卡图喺度啊。
11: 冇错，咁啊嚟到8月17号啦噃，
12: 又提醒啲小朋友要翻学啊。
11: 系啊，啲暑假已经系过咗三分之二噶啦嘛。
12: 何止三分之二啊？
11: 何止三分之二啊？咁啊都仲有大喇喇差唔多几乎接近半个月嘅时间可以俾大家係补下嗰啲作业嘅。
12: 係啦，即係半个月好似好多咁样，但係同你讲两个星期啦，或者係十零日呢，就即係好似即係嗰个时间呢就短咗好多咁样。咁好多嘅家长呢亦都即係会借住呢个嘅即係 假期剩低嘅一啲時間啦，嗱嗱聲去補埋自己做得唔夠嘅一啲嘢嘅。
11: 剩低啲咩時間？
12: 即係剩低假期，即係今個假期嗰啲時間啦。
11: 你假期有得剩嘅咩？我真係揸刻都冇得剩
12: 嘅
11: 喎，以前。
12: 係小朋友嘅嗰個假期啊，家長肯定冇假期啦。
11: Sorry。
12: 係啊，咁啊，即係剩低嗰個暑假，今個暑假啦，剩低少少時間咧，咁啊，即係自己未做嗰啲啊，例如咧未報培訓班啊嗰啲，就嗱嗱聲幫佢咧喺假期咧尾巴嗰度咧又報個培訓班啦，或者係去幾日旅遊。咁样即系都会系希望就自己无憾咁样嘅吓，
11: 自己无憾，
12: 自己无憾啊！
11: 家长无憾系咪啊？即系讲真啦，暑假就已经过咗一大半噶啦。咁近期咧就有一个预制蛙呢个词系成为咗家长圈入面嘅新热词吓。所谓嘅预制蛙系乜嘢呢？就是利用暑假或者是寒假整个的假期时间啦，系统咁样学晒下个学期全部的新课，拆完配套的一些习题，将新学期的知识提前系进行加工熟透，好像啲预制菜咁样吓。咁翻到学校开课的时候咧，对小朋友嚟讲咧，就唔再系学习新的知识啦，而是老师简单咁样进行二次加热。盯翻佢覆盤驗貨，咁所以就係有呢個預製蛙嘅出現啦。
12: 係啦，咁啊，亦都有家庭咧，將呢個暑假咧，係即係將佢徹徹底底咁樣變成一個咧少少嘅學期嚇，就趕喺呢個新學期嘅一個嘅課本啊，或者係即係嗰個習題咧到嚟之前，家長咧自己準備好曬先嘅。
11: 嗯，
12: 下學期要學啲乜嘢咧？嗰、那個書本咧買齊曬，咁啊成套嘅嗰啲習題咧，全部都係配套完成嘅。咁啊，成套嘅一個預制嘅流程咧，就喺屋企咧就進行一個嘅加工啦。咁啊，然之後咧就靜待咧個開學嘅時候咧，啊等自己小朋友嘅嗰啲知識咧翻到學校再叮翻熱佢咧，温故而知新咁樣。咁啊，就希望咧就小朋友啊可以係學得更加鞏固咁樣嘅，即係嗰個出發點係咁樣嚇。咁啊，亦都有家長咧就係、是，我就唔搶跑啦，即係何必要將下學期要學嘅嘢咧就放到去而家去做咧？係咪先？下學期就下學期啦，而家暑假就應該過翻暑假。咁樣要將啲時間咧留翻俾佢去睇一啲自己感興趣嘅書啦，因為有啲小朋友咧可能會比較中意睇例如漫畫啦。例如一啲嘅
11: 十萬個為什麼嗰啲小朋友都好中意睇㗎。
12: 係啊，課外嘅一啲嘅課本啦，其實小朋友亦都係即係會中意睇咯，同埋應該增長呢啲知識嘅。咁亦都會有啲家長咧好注重運動啦，即係自己中意運動嘅同時咧，亦都喺暑假咧帶埋自己嘅小朋友去出去運動啦，即係等佢有一個運動中意運動嘅細胞喺度啊。咁同埋咧就生活嘅體驗亦都要有嘅。即係當然咧簡單嘅一個做家務啦、洗碗啊咁樣，或者拖地啊咁樣。都係需要嘅，咁但係咧，如果可以或者年級大少少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即係教佢哋咧點樣去整美食嘅。
11: 嗯，
12: 我覺得係真係嗱，我自己嚇係即係生長喺世界美食之都啦。我覺得首先唔可以虧待嘅我自己嘅一個器官咧就係胃啦。
11: 嗱，要一步到位
12: 係冇錯啦。咁所以咧我自己細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好主動跟我阿爸阿媽咧就學住一啲簡單嘅菜式啊，即係起碼喺可能喺往後嘅一啲假期入邊啦，即係阿爸阿媽都唔得閒即係去照顧我嘅時候咧，我可以喺食方面照顧到自己先啦，唔好搞到咧就要叫外賣咁陰功啦。
11: 自理能力呢一個咧，好似喺以前咧就係不值一提，好似係天生就應該要擁有咁樣。但係可能隨住而家物質嘅一個豐富啦，有啲小朋友嘅自理能力真係確實不如嗰個時代嘅。咁我覺得呢方面嘅能力係可以提升。嗱，就翻我哋今日所講到嘅呢個預制蛙啦，涉及到幾方面嘅聲音嘅，一個咧就係、是。學生啦，一個咧就係家長啦，一個咧就係老師嘅。咁或者我哋亦都先聽聽學生有啲咩嘢講啦。我哋都係搜集咗一系列嘅一啲佢哋嘅聲音。有一位學生佢就話啦：，我嘅暑假同翻學咧區別，只不過係如果係翻學就每一日要去學校，如果係放假就每一日都唔需要去學校。但係學習機上面嘅網課咧，真係上到飛起。出去自駕遊嘅話，我爸媽咧都會叫我喺車上面。点开呢个热点，听一听网课先，真系一啲放假嘅感觉都冇，系一啲都冇。
12: 系啦，咁啊亦都有学生话，即系虽然好攰嘅，咁啊但系都承认咧，提前学完咧，开学嘅时候咧会轻松好多嘅，咁啊做题咧都会顺手啲吓，即系嗰种挫败感咧冇咁强嘅，反而咧另外一方面咧嗰个成就感会多咗吓。
11: 咁而同样面对住系假期提前预习嘅话咧，有啲朋友就会觉得，有啲同学仔会觉得 相对嚟讲就系、是、我都认同嘅呢、这个假期预习，不过咧学习嘅方式要因人而异咯。我喺初二就养成咗假期预习嘅一个习惯，小学嘅课程咧轻松，而且课堂进度慢一啲，认真听就可以掌握知识啦。但系初中升学压力会加大啦，开始慢慢咁样探索自己嘅学习方式，预习可以推动住佢往前走。学识咧，即系一啲知识之后咧，再睇翻，再老师教翻嘅时候咧，佢都会觉得自己有更加多嘅信心同埋底气嘅。咁而高中嘅知识量大，课堂嘅节奏快，预习就成为咗必要嘅一环啦。咁而佢哋嘅老师曾经亦都讲到啦，即系课堂上系要照顾大部分嘅同学嘅，想提升多一啲嘅话咧。就课下自己学多一啲，咁自主学习嘅能力咧，都唔系话呢个时代所需要嘅一啲素养嚟嘅咩？就一定要掌握噶嘛？单纯咁样被动跟住学校嘅节奏走咧，其实系好容易打乱自己嘅学习计划嘅。
12: 吓、啊，有自己嘅学习计划嘅咩？从来都系只有听老师嘅学习计划嘅。吓、啊，我系未有过嘅。
11: 所以而家啲后生仔女系唔同啲嘅，
12: 系唔同啲嘅。嗱、啊，咁当然呢个系学生嘅声音啊吓。喺呢度咧，亦都想同大家互动一下吓。咁你又即系赞唔赞同咧？个暑假嘅时候，或者寒假的时候会提前预习定下一个学期要学习的一些的课程内容呢，你作为学生又怎么看呢？你作为家长又怎么看呢？你作为现在的家长曾经的学生又怎么看呢？那我们也都很想听听老师的声音，就是作为老师你又觉得学生提前去在这个假期里面预习定下个学期的内容，你又会有些怎样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可以在佛山家这个 APP 底部的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的微观天下，讲讲你的看法啦。
11: 咁家长点睇咧？有啲家长都话：我哋都知道咁样唔好噶，我都唔想填鸭仔咁样填佢噶。咁但系课堂教学而家嗰个现状就系咁样啦嘛。开学嘅时候，好多时候老师就系觉得嗰啲小朋友已经系提前预习好晒噶啦，学好晒噶啦，
12: 全部都系咁样，
11: 全部都识噶啦。咁、啊、就加热咯，即系翻炒下佢咁知识咁样咯。咁人哋咧就起锅烧油嘅时候咧，就唔预制嘅嗰啲小朋友仲喺度。洗菜啊、备菜啊、吓切菜啊咁样，人哋都炒得啦，你仲喺度洗，咁就会落后一大步咯。
12: 嗱、这个就即系究竟系家长嘅问题啊，定系学生嘅问题啊，定系呢一个嘅学校啊，或者系老师嘅问题啦、啊、吓、
11: 嗯。
12: 即系我自己嘅一个睇法咧、就是，就系而家就变咗你唔卷咧，就系你嘅问题咁样。
11: 学生，我相信好多时候佢都唔会话卷得自己咁紧要嘅。
12: 咁梗系啦，辛苦噶嘛。
11: 佢都好被动噶，讲老实嗰句。
12: 放假嘅意义喺边度啊？即系同样。咁嘅道理啫，我哋五日工作制咁样，或者有啲朋友仔六日工作咁样，咁啊剩低一日咧就系、是、休息嘅，咁但系休息嘅时候咧，要你准备下个星期嘅工作，咁你又觉得呢个假放得有冇意义咧？
11: 所以咪就系可以 hea 啲话就不会喐啊嘛，咁唔单止系职场人士系咁样嘅、哦，即系学生哥呢个系人之本性嚟啊嘛，休息嘅时候就要休息噶啦，咁唔系俾呢个假期你做乜嘢咧？俾呢个假期你咪提前预习咯，只有系。有一方力量喺度卷緊，啲學生先會係被動地卷噶嘛。你上頭唔施加壓力，即係做嘢嘅話，你上頭唔施加壓力。我唔相信 everybody 都系卷成咁样嘅，
12: 咁啊，即系不过咧，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可能系一个卷嘅时候咧，咁其他家长咧见到其他嘅，即系有小朋友开始卷啦，咁亦都可能会跟住卷嘅，呢、這个亦都有可能啊。咁、但系咧，就即系我哋去引申翻咧，喺我哋以后嘅工作入边咧，真系系咪真系我哋要将个假期咧当成系即系准备下个星期或者接住落嚟嗰个项目嘅一啲准备工作咧？吓，我哋系咪真系要咁样咧？我哋系咪真系要放弃休息？咁呢个休息咧就真系变得冇意义啦。咁假期小朋友嘅假期嗰个意义喺边度咧？我就真系即系我自己都做过学生啦吓。咁我自己又觉得你假期你唔俾我放松嘅话咧，咁你又有喺即系未来嘅一个学期入边啦，你嗰个强度有咁大嘅时候，咁变咗我系连续起码一样嘢吓，喺读完高中之前啊。嗰十二年咧，我自己係處於一個極高強度嘅一個即係嘅情況底下咧，去進行一個嘅學習嘅。其實我係會產生一個抗拒嘅心理咯。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學知識咧，係我係發自內心想學嘅。但係你要咁高強度俾我去進行一個學習咧，喂，我就真係有少少接受唔到喎。咁變咗你話，我係咪真係有自己嘅節奏咧？我係完全冇自己嘅節奏咯。
11: 我好被動噶嘛，我都係好似打工咧，一直喺度俾人壓榨嘅啫。
12: 咁即系嗱， 出嚟做嘢，咁啊會俾壓榨，咁啊呢個已經係一個好長久嘅話題啦。咁但係讀書嘅時候係咪真係要咁樣呢？咁樣嗱，咁啊我哋想聽聽大家嘅一個睇法係點樣樣嘅嚇，因為咧就我哋都即係喺網絡平台上邊咧收集咗包括話學生嘅啲聲音啦，咁同埋家長嘅啲聲音啊。其實我哋會睇到咧家長比較多嚇，但唔係全部嘅，比較多咧都會傾向於係啊應該佢預習一下，即係等佢下個學期啲成績唔好咁好，靚仔啲啊。
11: 係啊，嗱家長咧佢好可能就係咁。咁样嘅，即系唔代表全部啦。

0: 有部分嘅家長可能會咁諗，我可以俾你鬆，但唔可以俾你鬆曬，即係我俾你鬆一個月，然之後咧就緊張節奏地一個月，或者係俾你鬆半個月，我就一個半月，剩如果一個半月咧就俾你去學習啦，咁樣就可以俾你鬆，但不能俾你鬆曬，可以卷，但不能卷死咁之類嘅咯。
1: 係啦，咁啊，即係點解係一個月咧？咁呢個似乎就係睇家長嘅心情啦。即係究竟係俾半個月你玩啦，俾一個月你玩，定係俾個半月你玩咧？咁即係純粹係睇
0: 要走 OA 啊，
1: 自己家長嘅心情啊。我哋見到咧喺佛山家上邊咧有苦硬食呢位網友咧就話：放假咪放假啦，放暑假就放暑假噶啦，何必搞到大家都咁辛苦咧？該翻學學習嘅時候咧就係要逼逼嘅。咁啊，學習叻係叻。但是不叻即是你夹硬夹佢呢都系冇作用嘅，只要小朋友开心健康呢就 OK 㗎啦咁样啊。咁呢位网友呢就其实呢我系几同意嘅，即系几同意呢位网友嘅一个睇法嘅。
0: 啊，
1: 即系我觉得应该系搵到学习嘅兴趣囉，就唔系话夹硬夹佢囉。
0: 係咁啊，见到要多啲维维维呢佢就话啦，暑假只系换咗一个唔同嘅地方进行学习嘅啫。同埋咧，冇啲同學仔一齊啫嘛，咁啊等到佢哋以後長大之後，記憶當中嘅暑假或者係寒假咧，都只有係上網課啦、做試題啦，同埋去各種嘅興趣班，真係諗下都陰公豬啦。
1: 係咯，即係而家叫我諗翻以前嘅嗰啲暑假咧，其實都真係幾多歡樂嘅，會係同學之間咧互相去走訪啦，即係包括我記得係我讀即係讀。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啊，咁亦都有一啲嘅同学仔啊，佢屋企系种果树嘅，咁然之后放暑假嘅时候咧，就可以去佢屋企嗰个即系果树嘅嗰个田嗰度咧，
0: 果园啊，
1: 系啊，种苹果嘅，咁可以摘苹果啦。
0: 哇，
1: 系啊，系即系嗰种感觉系。你會覺得呢啲先係過暑假㗎嘛，咁同埋呢就喺佢屋企出面嘅嗰條細細條嘅嗰個就未叫葱啦，就即係一條細細條嘅嗰個小溪啦，竹魚㗎。我哋細個時候放暑假係過呢啲咁樣嘅生活㗎囉。咁所以其實真係會有記憶㗎。如果正如要多啲維維維講嘅就係話，即係第時大咗之後個記憶就真係只有上網課啦，報培訓班啦、興趣班啦咁樣。咁其實有多少會真係覺得有啲即係單調同埋唏噓㗎囉。
0: 我嘅暑假記憶啊、寒假記憶啊，全部都好有 point 嘅。每一個假期我都有記憶點嘅，開心嘅、唔開心嘅都有。咁其實如果話係我爸媽對於我學習嘅嗰、那個節奏控制咧，佢係隨我嘅，即
1: 係有你啦，
0: 係有你啦。咁但係佢哋都好堅持，就係你放假你就有翻個放假嘅樣子，你唔會喺度懶勤力咁樣。佢同我講唔好懶勤力，因為佢知道我放假讀書咧都係唔入腦嘅。你唔好喺度懶勤力咁樣，所以你該玩就玩，該食就食，該 hea 就 hea， 但唔好過度就 OK 噶啦。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成就到我好多。暑期回憶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因素，
1: 即係起碼諗翻轉頭開心多啲嘅，
0: 係好多嘅，開心係比較多嘅。雖然個中都有唔少嘅一啲坎坷嘅過程，咁但係我始終都係總嘅嚟講，我嘅假期評分嘅話有80分咯。
1: 嗱咁啊，對於我哋今日傾到嘅話題咧，就係、究竟喺呢個暑假咧或者寒假嘅時候咧，有冇必要預習定下一個學期嘅一啲學習嘅內容咧？即係等下學期會輕鬆啲咧咁樣啊！歡迎大家咧可以喺佛山家呢個app 啦，咁啊底部嘅花生欄目啦，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講講你嘅睇法嘅。我哋先開去報時客户聲音先啦。
2: 國內焦點，
3: 世界大事，
2: 用順德視角
3: 共讀天下風雲。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50。
5: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 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

0: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2: 好啦，今日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系究竟我哋嘅学生哥啦，咁啊同埋即系我哋嘅嗰个新入学嘅嗰啲同学仔啊，有冇必要咧就喺呢个假期嘅时候咧预习定下个学期嘅一啲功课咧咁样？嗱，咁我哋啱先咧亦都系即系喺网络上边咧就搜集咗包括学生嘅一啲声音啦，咁啊同埋咧家长嘅一啲声音啊，咁啊亦都有家长咧就会觉得，哎呀，提前预习咗系好嘅，因为咧开局嘅成绩就好好啦嘛，即系好讲求呢、這个。
3: 人在起跑线上，
2: 系啦，开局系点样样嘅？咁、但系咧就即系亦都有家长咧就即系表示系担心啊，即系会唔会话到真系老师教嘅时候咧，会缺乏咗一啲嘅新鲜感啦？咁所以咧，呢个提前去赚嘅，即系提前去预习啦，去赚嘅，应该就系短期嘅一啲分数嘅啫。咁但系咧就担心小朋友嘅长期学习能力咧，可能会因此而消失嘅咁样。咁亦都有家长咧表示咁样嘅一啲担心啊，吓。
3: 系咁啊，另外亦都睇睇老师方面嘅声音啦，咁有位老师咧，佢咧就话啦：，我作为一名老师，我都唔希望我嘅学生系提前学习课本上嘅所有知识，因为好多同学提前学习咧，就巴巴闭以为自己掌握晒噶啦，其实唔系嘅，自己学或者系到出面嘅培训机构进行提前学习咧，同老师课堂上嘅嗰个上课模式系唔一样嘅。
2: 同埋咧，就即系我自己会细个读书嘅时候咧，会几注重咧，就系老师嘅嗰、那个。讲课嘅模式啊，即系有冇幽默感啦，或者系佢有冇好多嘅一啲例子咧，即系包括话嗰、那个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啦，即系会唔会话都加入一啲咧就即系生动嘅一啲嘅我哋即系我以物理作为一个例子啦吓，咁啊会唔会加入我哋生活当中嘅一啲嘅案例啦，去进行一个分析咧咁样？咁其实咧会系令到。嗰、那個生動嘅程度會唔一樣嘅，即包括我自己去自習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問邊個咧，你就係自己去睇嗰個課本嘅啫嘛。咁、課本表現出嚟嘅可能只不過係一小部分嘅內容嘅，更加多係需要老師咧去包括舉例子啦，包括咧就係進行一個嘅延伸啦，即等你係更加去深入了解呢啲知識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變成有死記硬背嘅。咁既然我仲係要聽老師咧去進行一個即係更加廣嘅一個講解嘅時候，咁我點解自己提前就要即係好似了解或者識咗咁樣咧？咁樣即係點解要咁樣做咧？其實我自己係唔係太中意呢一種咁樣嘅方式嘅？
3: 咁我見到機仔咧，佢就講到啦，我覺得預習係屬於正常嘅，睇下下個學期大概要學啲乜嘢。咁但係家長嘅話咧，會焦慮過小朋友啦，會覺得小朋友唔卷。会有其他嘅小朋友卷，所以就卷埋一份啦，大家都卷。咁有时候唔好话小朋友啦，大人都一样嘅。大人放假，佢未必真系放假，出去玩一样可能系喺回复工作嘅路上。以前见到细个嘅时候见到嗰啲啊哥哥姐姐啊揸住部手提咁样，哇去到边度都突好型啊，话啲 OL 啊。真係到自己嗰陣時咧，就明白到個鐘嘅辛酸。
2: 即係嗰種係慘嘅，
3: 係真係好陰公住。咁啊，亦都想同各位朋友仔啦進行一個互動嘅，就係你支唔支持暑假預習？一或係你支持暑假留白進行成長啦，都可以講講你哋自己嘅睇法。其實我哋關於話預習嘅嗰個爭議咧，唔係話學唔學，而係話你要點樣學，學到咩程度嘅問題。因為啱啱都講到啦，有啲朋友可能已經係將所有嘅嗰啲配套題目啊、知識點啊梳理好曬，跟住查好曬題咁樣，翻去學校咧就叮一叮預習一下。咁其實你話適度咁樣了解一啲新嘅知識，梳理基礎，佢本身呢件事唔係有錯嘅。咁但係真正需要警惕嘅就係，將嗰啲小朋友當作係標準化。

0: 化嘅半成品啊，即系预制蛙，就系、是、追求喺假期将下个学期课程全部都加工完毕啦。嗰种咁样嘅预制思维，其实总体嚟讲系欠缺妥当嘅、
1: 嗯、
0: 知识，你可以提前睇，可以提前去了解，咁但系一啲思考啊、好奇啊、提问嘅能力，佢系冇办法提前预制嘅。
1: 系啊，
0: 因为教育毕竟佢唔系流水线，学习都唔系话预制菜。即係學校更加唔係微波爐咧，唔係話叮一叮一叮或者係開袋即成咁樣，咁所以成長佢係冇一個統一嘅加工配方嘅咯、
1: 嗯，
0: 所以個 point 就係預習佢冇問題嘅，但係學到邊度點樣學咧？呢、這個程度拿捏到邊度咧，就係、是、一個爭議嘅地方啦。係
1: 啦，我自己覺得咧，就算有啲同學咧，真係會去進行下學期嘅一啲知識嘅一啲預習啦，咁呢個冇問題嘅，但係關鍵一樣嘢咧就係、是。要發自佢內心啊，亦即係講佢係要自己感興趣嘅，自己去將下學期啦，或者係即係更往後嘅一啲課程啦，係攞上嚟呢個假期去進行一個學習啦。咁其實呢個真係要發自內心先得嘅。如果你話夾硬要去逼佢咧，嗰、那個效果咧，我覺得會適得其反嘅。咁同埋咧，我哋亦都睇睇咧，網絡上邊咧有老師咧就其實都唔係太贊同咧，就係話提前預習嘅。咁啊，有老師就話，如果係記憶力稍稍差啲嘅同學仔咧，提前去背背課本先咧。佢覺得係可以嘅、
0: 嗯，
1: 但係如果你話將成個學期嘅嗰啲內容咧全部學曬咧，其實老師都會覺得咧，就你倒不如咧就即係唔好去進行一個咁樣嘅即係嘗試啦咁樣，因為會影響到老師咧對於學生嘅一個學習能力嘅判斷嘅、
0: 嗯，
1: 有可能佢只不過提前預習咗少少啦，老師就問問題嘅時候咧，佢答得好流利、好順利啊，咁老師可能會認為
0: 識曬、
1: 識曬咁樣，
0: 唔使教都得，無師自通喎、
1: 啊。係啦，咁其實咧，老師更加希望咧，不如你就即係覺得自己嘅記憶能力差啦，提前背背，咁啊，但係剩低落嚟嘅就踏踏实实喺课堂上边咧，跟翻老师嘅节奏行咧，可能会好啲嘅咁样吓。
0: 嗱嗱，讲到老师嘅话咧，见到呢位网友，喂，你部电动车几时放假？呢个系网名嚟噶吓。咁啊，呢位朋友佢就话啦，老师嘅教学方式、氛围啊，嗰啲都好紧要噶。咁啊，仲有。有時候老師嘅顏值都會影響到學生嘅學習投入度嘅。
1: 哎呀，真係壞學生嚟嘅。
0: 你睇本書啊嘛，睇老師做咩啫？
1: 嗱，睇黑板
0: 咁就係咯，成日都話老師分散你注意力，係你注意力唔夠集中，老師唔孭呢只鑊嘅話，你聽。
1: 係睇得網友嘅一啲睇法啦嚇，咁有網友就話細個嘅時候學習咧預習都係自發嘅，基本上邊咧係每門課咧預習定下一章嘅，咁啊簡單做下題啦，剩低嘅都係翻學校先學嘅，咁啊覺得幾好啊，因為啱啱入學。这个新学期的时候呢就会即踏实啲吓，冇咁慌嘅。咁啊，而家主要系学校布置嘅各种打卡啦，或者系自主嘅学习咧，变成咗被动嘅学习，心理会有啲抵触嘅吓。
0: 咁啊，另外咧，有一位网友讲到啦，小朋友学校嘅老师咧，一放假就叫佢哋预习，睇又睇唔明，睇咗又唔记得，占用咗假期嘅放松时间。嗱，万一错误嘅嗰个思路先入为主。咁咪得不偿失咯，
1: 系啦，咁啊，亦都有网友咧就话，喂，家长嚟嘅问题就嚟啦，如果假期唔提前学咧，幼儿园又唔俾教噶，一年级默认全部小朋友咧都识计数，识晒拼音啦，三年级咧默认全部小朋友咧都学完晒一个英文嘅字母单词啦，一上嚟就成个句子，咁你要啲家长点算先得噶咁样吓？
0: 咁啊，另外啦，见到要多啲维威威咧，佢就话啦，大人出去玩咧就带电脑随时工作，细路哥出去玩咧就随时上网课，觉得科技越发。那些朋友仔真是比较难放假。
1: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讨论。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里的。今天的顺德早晨就到这里，本次新闻主播配音卡图，责任编辑洪妹，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吴日辉，多谢大家的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01。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0%，吹偏北风1-2级。而根据气象台的消息，预计16-17号受到弱幅合线的影响，广东省大部分地方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会有35摄氏。

0: 到左右的高温。18到19号受到偏东气流加强影响，广东省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而听日开始降雨又会趋于明显，届时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而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佢最近喺网上边刷到有一条新闻，真系令人哭笑不得。有家长吐槽话，嚟间带细路仔暑假出游，行李箱里边储咗衣服，仲要带上一部便携式大人机。点解呢？惊住喺外边返嘅时候，班级群里边突然布置电主版嘅假期作业，唔能够及时打印，细路仔就冇办法交差。佢哋话咁样嘅出游能够尽兴咩？有诗和远方咩？佢记得我细路仔嘅时候，暑假系非常之开心嘅。假期作业几个科目合起身就系薄薄嘅一本，每日写一两页，写完就可以去返嘅啦。有十年日返乡下，逐雨月泥秋。嗰支但系嚟间呢，外出旅游都周街要搵打印店。细路仔一边喺外边返，一边挂住未完成嘅纸面作业。佢嚟过边嚟去放松度假？简直就是换个地方写作业，假期就变成了细路仔的大三学期。这个显然是违背了假期设立的初衷的。这间的双减政策不被统一买教辅材料，好多老师就将电主版资料发到群里边，叫家长自己打印。一些家长的焦虑加重了另一种现象，人哋嘅家长都喺度趣事打印练习批，人哋嘅细路仔都喺度做，你唔做就惊跟唔上，於是便携式打印机就成咗刚需装备，出游带打印机亦成咗家长嘅定心丸。个去旅游仲带部打印机，睇处系个别行为，实则系教育焦虑嘅一个缩影，系一种教育病。假期本应该是茶楼补缺、亲近住宴、锻炼综合素质的窗口期，是使细路仔从课本里边退起斗，去外边睇睇真实的世界，去吹吹风，去感受大住宴。这个是一笔隐形财富嚟嘅。书面知识当然要学，书面作业亦应该做。嗰支但系假期之所以叫假期，就系因为佢有一种特别嘅功能，使细路仔好好地返几日，个天唔会冧落嚟嘅。真正影响细路仔一生嘅，绝对唔系某一处打卡嘅缺失，而系佢有冇拥有一个快乐嘅童年，对世界嘅好奇，同朋友仔尽情咁返嘅快乐，呢啲系打印机弹出嚟嘅。健康成长利用的嘢，唔能够单系靠填充书本知识。放假啦，就应该使细路仔从课本里边摆脱出嚟，去睇睇真实嘅世界，去感受风系点样吹嘅，云系点样走嘅，草原上边仲有牛羊，人同人系点样相处嘅。呢啲体验系任何书面作业都避唔到嘅。亦是细路仔将你要面对真实世界的时候心里边的底气。学校就应该优化作业布置方式，减少临时突击式的电子作业，统一做好印刷规划，减少家庭打印负担。教育部门要持续落实。

0: 双减压制引应作业加码，分清假期学习同休息嘅边界。而家长更加要放低攀比嘅焦虑，懂得适度溜板，要将假期还返俾啲细路仔，使佢哋安安心心咁样去返。唔系嘅话，佢哋错过嘅唔单止系一个夏天，更加错过咗一段本应该属于佢哋嘅美好嘅成长记忆。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同你望翻现时路面嘅情况啊。缓慢路段方面啦，首先提醒你，有海柏路嘅桂岗立交啦，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嘅。另外，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都系咪摩当中。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佛山大桥往兰石都系慢紧嘅。西南大桥往石湾需要多加忍让。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是排紧队嘅，佛岗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现时车多。最后提提你，南二环轮滘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超阔车道咧有全封闭施工，咁超限车辆咧敬请选择翻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系绕行新基北路、龙州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去到9月10号嘅，敬请大家互相支照。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信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上9:11，嚟到朝朝特食嘅节目时间。你好，早晨，早晨。眨下眼咧，嚟到8月下旬嘅第一个星期一啦。星期一嘅时间，希望大家都精神爽利啦。以及咧，其实好多朋友呢个星期咧。

都好期待一件事情嘅。如果你问期待咩事情呢咁样，咁唔知道大家的答案会唔会一样呢？欢迎你喺佛山家 APP 你一起写出你期待呢个星期嘅事情啊。喺佛山家 APP 打开之后，主页面右下角有个花生咁样嘅标志，一粒好得意嘅花生仔。咁点入嚟之后呢，你会见到呢就係电台板块嘅。咁喺节目互动，即係呢个板块嘅上边啦，右上角呢一度呢，你就可以搵到电台 FM90.1, 咁就可以依家揿入嚟啦，同我讲讲呢个礼拜你最期待嘅事情系乜嘢。今日星期一啦，通常我哋会有好多计划嘅。咁而对于好多鍾意传统节日嘅朋友嚟讲呢，或者系屋企嘅长辈嚟讲啦，呢个礼拜应该系密锣紧鼓咁准备緊呢一件事啊。睇返农历啦，今日就系七月初四啦，八月十七号啊，新历。距离我哋传统嘅七夕节呢仲有几日时间，但街头巷尾呢已经开始弥漫住节日嘅氛围啦。讲真啦，细个嘅时候我自己本人係非常非常之期待呢个节日嘅。因为点解呢？因为细个嘅时候呢，我妈同我讲呢，呢个係属于女仔嘅节日嚟嘅，亦叫做乞巧节。当然啦，亦都係听过佢讲鹊桥相会嘅故事啦。咁其实除了乞巧节之外，七夕还有很多来源，很多传说的，大家有听过哪些呢？也都可以一起在我们的互动区谈谈的。讲到七夕，你说来源聚在哪里呢？有很多个传说。其实还有一种传说，对于很多喜欢天文地理的朋友来说，应该是深入人心的。早在3000-4000年前，我们的先祖就已经仰望星空，就注意到银河两岸那两颗遥遥相对的星辰，牵牛星和织女星。古人的智慧当然就远远不止于说只是发现两粒星星，他们观星象定方位，就将星空分为了28宿啊，其中呢就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做灰星啊，又叫做灰首，因为灰呢又有首即是第一嘅意思啦咁样，所以呢后来呢科举时代呢高中状元就叫做大灰天下士，所以好耐好耐之前呢，七夕仲有个名字叫做灰星节嘅，亦都叫做晒书节啊，喺七夕嗰晚呢读书人就会晒书，係啊，晚上晒书啊。有冇听过呢个传说啦咁样。其实呢你仔细去研究呢，会发现我哋一啲传统节日呢，佢真係源远流长，同埋好多好多嘅故事都係非常之浪漫，亦都係有书卷气同埋宇宙观嘅。咁唔单止係咁样啦，七夕呢仲嚟源于古人对时间嘅崇拜。七呢个字呢喺古人心目中係非常之神秘嘅。咁佢係算盘啦，每列嘅珠数呢亦都代表住严谨啦。咁佢亦都係同吉祥嘅吉字呢就谐音啦咁样啊。七七呢有相吉之意咁样。咁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呢啲重日呢都係被视为呢吉庆日嘅。咁七月初七呢更加係被赋予呢就吉庆嘅寓意。所以最初嘅七夕呢，即係可以讲係大有文章嘅。当然啦，依家大家所熟知嘅七夕啦，之所以呢同呢个爱情咁相联啦，咁离唔开嗰个流传千年嘅故事，就係牛郎织女嘅故事啦。喺呢度呢就唔多讲啦，因为呢相信你听过好多个版本啦。咁同埋呢就喺漫长嘅历史当中呢，七夕嘅主角呢是我哋女仔，咁有个好靓嘅词语叫乞巧节。唔知道细个呢，即係喺你嘅家乡会唔会有一啲就专门去做嘅一啲我哋所讲嘅俗例呢，有啲地方呢会比赛㗎，穿针引线啊。如果你可以喺月光之下呢顺利呢穿过呢个七孔针呢，就叫做得巧啦。係咁係后嚟呢仲有一个起珠应巧咁样啊。咩意思呢？就係七夕佳节啦，咁大家将啲瓜果呢就放喺庭院当中啊。如果有蜘蛛喺瓜果上面结网呢，咁就意味住得巧啦。咁喺明清时期呢仲流行起呢投针验巧咁样。咁将啲绣针呢就投喺水面上面，就睇水底嘅针影。啲影呢就如果係似花鸟云绣就係巧啦啊。如果似个棒槌呢就係蛛啦咁样。咁即係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其实係几有意思㗎。咁唔知道喺七夕嘅前前后后，喺你嘅家乡，喺你嘅记忆入面呢有边啲故事啦。
咁对于顺德嘅朋友嚟讲啦，七夕咧真系好有意思噶。今年喺七夕又有啲咩好玩可以打卡嘅地方咧？咁样听首歌先啦，稍后翻嚟同大家详细去盘点一下，因为今年嚟讲咧，亦都系万众期待啊。

好多朋友话好有 feel 啊，因为今日讲到七夕节啦，咁所以咧都拣选咗一啲会带予你啦穿越到一啲故事感觉嘅歌曲嘅。OK， 咁今年嘅七夕节咧就系8月19号，今日17号其实系今日、听日、后日，后日就系七夕佳节啦。咁谂去边度玩未呢？嗱，喺顺德君安沙头咧有一场侨乡之约等大家嚟相会嘅。沙头咧就系岭南知名侨乡，拥有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冰玉堂。喺呢度行出去嘅自梳女咧喺异国他乡，用一生嘅坚韧同埋自立，以侨批遥寄乡思，以积蓄反哺故乡，写落咗呢一封封阿嫲的情书，造就咗敢闯、重信、念家向善嘅侨乡精神。咁喺即将到嚟嘅七夕咧，即系嚟紧嘅呢个礼拜啦，咁啊8月18到20号，君安镇第9届自梳女七夕文化节启动，即系由听日开始呢个活动就启动啦。用3日嘅时间带你行入嗰段悠久嘅侨乡记忆，用有趣好玩嘅形式打卡咧，就系、是、大家可能以前即系听过但未有亲身去过嘅一啲故事啊，可以咧打开侨市，体验民族，揾翻乡愁。咁点样去？点样逛？同埋点样玩呢？今次一次性同大家讲清楚。咁啊，先睇睇呢一个拜七者民族啊，咁啊将会复刻翻咧姑太咧就系拜七者嘅民族仪式，展出社区制作嘅手工艺品。展现社区女性的心灵手巧，这个习俗是由沙头姑太们自南洋回国之后发起的，自从1984年延续到现在的了。在热活动的现场还会同步推出无鲜秧展览和七夕陶艺展，等大家游客都可以近距离感受岭南独特的七夕文化。8月18号到20号在君安沙头的皇室大钟前这里就会举办这项的活动。咁在冰玉堂呢，冰玉堂呢今次有怎样的一个呈现，等大家可以沉浸式去感受返，去了解返这段故事呢。咁样冰玉堂呢就是沙头自梳女集资兴建的安老之所，亦都是海外华侨情系桑梓的历史见证。咁呢度呢展出自梳女老照片、老物件，包括有侨批啦、日常用品啊呢啲，同埋呢媒体相关嘅报道，播放自梳女纪录片。呢度呢配备咗长椅，市民或者游客呢都可以坐落嚟慢慢了解自梳女嘅人生故事。同样开放嘅时间呢都係8月18到20号嘅。咁如果你想漫游咧沙头社区街巷，收集翻咧5枚嘅侨批，打卡翻咧，甚至系赢限定嘅好礼咧，咁你就可以留意翻啦。同样都系8月18到20号喺沙头社区嘅街巷举行嘅，串联啦、学岭公园啦、冰玉堂啦、自大皇宫祠啦、庆云街啦、皇室大钟祠啦，5大文旅地标系串联成珠，全程咧大约有900米嘅。咁5大点位设置侨批打卡牌，印有自梳女南洋家书节选同埋给阿嫲的情书嘅台词嘅，集齐5张咧打卡发朋友圈啊，5张图咧打卡咧发朋友圈，大话题一指侨书七夕沙头，记住呢8只字啦，一指侨，侨系华侨嘅侨，一指侨书七夕沙头咧，咁就可以参与抽奖，赢取明信片啊、手工艺品啊呢啲限定好礼啦。当然啦，其实咧，你喺听日到20号咧，去到沙头社区咧，系非常之多活动，所以3日时间，大家真系可以去提前计划一下，我先行边度，再去边度咁样吓，因为真系我觉得每一个嘅细致嘅活动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当然啦，大家话精彩嘅话，你嚟到顺德一定系同舌尖上的味道系有关系嘅。咁喺今次呢亦都有一个呢关于厨艺方面嘅比赛啊，舌尖上的侨乡风味。咁就系8月19到20号上午10点到11点啦，就系有呢一个最南洋妈姐味道厨艺比拼嘅。自梳女在南洋谋生期间就是将家乡味道和当地的食材融合，创造出独特风味的妈姐菜，
创造出咗独具风味嘅孖姐菜。咁啊，8月19日上午咧，学岭公园咧就会上演最南洋孖姐味道厨艺比拼，嚟自大水车等饭店嘅厨师们咧会现场咧制作佳肴，咁市民游客都系品尝最南洋风味，大家行过路过咧，千祈唔好错过啦。8月20日上午咧，仲有亲子巧手同乐会啊！穿针引线啦，七口板拼搭啦，定点投篮啦，一家大细都可以参与嘅。记得啦，就系19-20日上午10-11点，学岭公园。所以咧，就系由听日开始去到20日咧，无论你系咩时间去到现场啦，其实都有可能会偶遇唔同嘅活动。咁如果你话你系对某一场活动系特别感兴趣嘅，或者想提早做攻略嘅，一听节目咧就暂时未有时间去坐落嚟做攻略都唔紧要啊！大家可以咧睇翻我哋嘅公众号珠江商报，系啦。关注翻我哋嘅公众号珠江商报咧，揾翻呢一篇推文就系、是、新鲜嘅。离君安沙头赴一场侨乡之约呢一篇推文入边咧，有齐晒我今日喺节目入边咧讲嘅所有活动。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再想提前了解一下咧，我都会轻轻同大家再讲讲呢一个活动啊，就系、是、七夕欢乐市集，可以讲系由白天咧行到夜晚，三日系唔停歇嘅，即系8月18-20日啊。地点喺边度咧？就系、是、皇室大宗祠广场啦、大祖广场啦咁样，咁啊就喺君安沙头啊，君安镇顺德君安镇沙头社区嘅。咁美食、手艺、音乐三大板块，打造社区全民欢乐场域。喺呢、这个在地嘅文艺墟，竹编啦、剪纸啦、通草花啦、七姐折纸啦、桥批文创啦、银簪复刻手艺人啦会驻场嘅，同埋社区擅长手工艺居民咧会现场摆摊，大家可以体验制作过程同埋购买成品。喺美食市集咧有特色小食、茶饮、果汁，加埋东南亚特色美食，喺沙头亦都可以品尝到南洋风味嘅。而如果你话诶、哎、有冇音乐会啊咁样，我想一齐带埋诶啲屋企人啊、朋友啊、呼朋唤友一齐去现场咁、啊，咁你就要留意翻听晚啦。听晚即系8月18日晚咧，咁样德雅艺术团咧会带嚟七夕音乐会专场嘅，而19-20日咧会继续上演民众大舞台同埋流行音乐晚会，大家记住啦。咁啊，点样去咧？其实都几简单下嘅。如果你自驾出行咧，就可以导航去到黄石大宗祠或者系冰玉堂啊，村入边嘅沙头市场同埋村前路咧系有停车位嘅。如果大家系选择绿色出行咧，就可以搭394路车、397A路车、397路巴士咧，去到沙头居委会沙头市场站都可以，步行150米就可以到达啦。侨乡嘅七夕咧，有侨乡故事，亦都有浪漫烟火啊！呢个七夕，我哋喺顺德君安嘅沙头见。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10: 最近在顺德多了很多玩卡丁车的发烧友，同一般的入门玩家不同。所谓发烧友玩的呢，可能已经不是开车本身了。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卡丁车玩家，他可能会讲玩的就是速度，就是过弯时候身体被横掟出去的那种刺激感。但如果你同那些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车场，拥有自己改装的赛道用车，甚至连轮胎气压都要精准把握，连胎温都要用温度计量一量的发烧友，答案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他们玩的就是精准。同样的车，同样的赛道，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比你快 0.3 秒呢？不是因为他胆大，而是他刹车比你慢了半米，入弯的路线比你收窄了10公分，出弯比油的时机比你早了一点点。卡丁车就没有悬挂的，也都没有差速器，车身反馈就极其原始，所以你手上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在成绩上都会立竿见影。这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残酷感，往往就最令人上瘾的地方了。可能他们玩的是跟自己斗。顺德很多的发烧友，白天可能是做家具的，做家电的，跑业务的，可能是老板，可能上班族，生活呢到处都是人情世故和变量。但是来到赛道了，世界呢就变得极其简单了，只有自己车和那十几个弯，上一个弯哪里走大了，你一圈能不能够收回来呢？身体的重心应该向哪个方向压啊？视线又往哪里看呢？全部都是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这一种一切凭本事说话的纯粹，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实在太稀缺了。其实德甲、WA 这些体育赛事对于参赛者来讲，同样都有这样的魅力，将复杂事情简单化，再将简单事情以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的态度来做出一个不简单的结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文旅是大趋势，文体不分家，德甲、WA 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属于我们顺德的赛车或者卡丁车，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出圈的热点呢？各位车手，你准备好大显身手未呢？如果准备好，假如我们驾驶901搞个听众车手大赛，你会不会来参加？你又会不会成为冠军呢？欢迎你的互动留言吧。
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欢迎光临，
13: 真的多谢晒你啊。
1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9: 你好，消防检查。
2: 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顺心伴，朝朝精选。
18: 好多人在后台问我，究竟做什么运动才啱我呢？跑步好啲，游水好啦，打羽毛球得唔得呢？我俾你嘅回答系，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取决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噶。有啲人膝头哥唔好，跑步反而伤身；有啲人心肺功能好强，慢跑就啱啱好啦。有啲人咧肩颈僵硬，游水反而系好啱你啊。所以你睇下，选择运动呢件事唔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嘅身体出发。咁问题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嘅身体情况呢？好多人可能话拍住心口讲，我嘅身体好到不得了啊。不过我想问一句，你嘅根据系咩呢？系上一次做全面体检嘅时候嗰啲数据好靓仔啊，又或系你平时俾自己嘅个人观感呢？查实呢，对自己嘅身体有所掌握，体检真系运动嘅前置功课。其实一个好科学嘅逻辑㗎，了解身体，制定计划，執行计划，复盘调整。点解专业运动员要按照呢一个嘅逻辑去管理自己嘅身体呢？其实呢个亦都系高精力人士保持自己旺盛精力嘅办法嚟㗎。而呢一切嘅起点呢，体检又点样去安排呢？今日我哋倾下将呢个必修课补上，究竟要点样做。首先你要揀一个稳阵嘅体检。如果你话要具体查乜嘢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精挑细选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好啱你啦。呢、这个品牌相信好多人都唔陌生，因为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真系非常之抵，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只喺我哋顺德容梅先有嘅，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咧系升级为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嗱，我同大家读一读一啲重点检查，你就知道系超值嘅套餐嚟嘅。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胸片咧只能够睇个大概，但系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照出嚟。依家咧，大家都知啦，呢一个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另外彩超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呢重点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还有妇科检查，该查的冚唪唥都包括。肠胃呢比较是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比如说我们广东人喜欢聚餐，喜欢吃宵夜，其实这个呢真的可以说早查早安心。还有就是心脑血管和肿瘤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行单喺出面呢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度全部都有，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係真係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指标呢唔使驚㗎。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一下价钱啦。呢一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今日喺我哋顺德容梅呢度只需要788元，而且限时限量嘅。788元话多唔多，可能就系你换季买套外套嘅钱，或者系你请朋友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咧，换嚟系成年嘅踏实。你带住呢一份报告，你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去运动，点样去饮食，点样去生活，心入边系有底嘅，唔系乱嚟嘅。想预约、想了解嘅朋友，记得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810609，记得系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后我想讲一句心里说话，我哋呢一代人啦，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呢一头家嘅。好多病啦，早期冇任何症状，等你真系感觉到嘅时候，往往就唔系小问题啦。所以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系对自己负责，系对家庭负责。
1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北京时间9:45，
1: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搭上10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够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9:48啦！你今日食咗早餐未啊？其实咧，好多人咧星期一咧就食早餐嘅时间可能会延迟，甚至咧就系会缺咗呢一部分。因为点解咧？星期一咧可能你喺放假嘅一个状态啦，重新调整翻，或者可能星期六日又做咗一啲自己平时即系好想做解决嘅事情咁样。咁啊，今日嘅话又即系想松下偷下懒，或者系需要适应翻啦咁样。咁所以好多人咧星期一咧可能个早餐方面咧就未安排得咁妥当啊。我其实系几羡慕有啲朋友仔咧可以每日喺屋企咧系可以花半个钟头甚至系40分钟整早餐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咁证明你嘅时间系比较充裕噶。咁但系咧更多朋友可能话：哇，即系如果喺屋企嘅话，我真系唯一有时间可能真系得个10分8分钟啊咁样。咁啊又想食好啲，又想食快啲，咁点办呢？嗱，嚟紧咧，信心伴都会上身咧，就系大家心心念念嗰啲广式早茶，咁同埋咧就系精挑细选，以及呢个机制，我哋系争取咗好长时间先争取到同大家上噶，都系非常之正嘅一个品牌。因为大家都知啦，嚟到顺德嘅话咧，一定要寻味顺德，同埋咧饮翻餐早茶。如果喺屋企可以叹早茶，又唔使话好似去茶楼咁排队啊。星期一到五又冇时间去排队嘅话，喺屋企可唔可以整翻啲虾饺、烧卖咧？今日话俾你知系可以嘅，冇问题嘅，而且仲会非常之悭皮添。出去饮茶咧，有时真系饮餐茶咧，100-200元打底噶。但系喺屋企嘅话咧，其实10-0元就搞得掂啦。今日咧就带大家了解一下顺心伴上身嘅呢一个早茶福利，顺顺德德广式早茶套组69.9元。呢、这个价钱咧，真系你平时咧叫餐外卖啊，如果即系3-4个人咧，都未必可以覆盖到嘅。或者系讲你去茶楼饮茶咧。两笼虾饺有时都未必点得到嘅，因为点解？因为有啲虾饺如果佢有4粒嘅话咧，可能佢就会有36元打上噶啦。咁啊，36啦，38啦，咁样啊，有可能嘅。咁啊，但系今日嘅话咧，69.9元整整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带翻屋企，你可以拣虾饺王。虾饺王蒸出嚟嘅咧就系皮薄馅靓啊，啲皮咧就薄到透光。晶莹剔透，咬开咧就系成粒鲜嫩嘅大虾仁 ，Q 弹爽口。烧卖咧，一啖咬落去咧都系好实在嘅肉感嚟嘅，肉馅咧就系紧实饱满，啲馅好多吓，好饱满嘅。糯米鸡你打开荷叶嗰刻咧，个清香薄鼻咧就令你流晒口水啊！系啊，软软糯糯糯米啦，跟住咧包裹住鸡肉啊、香菇、咸蛋黄啊，每一啖非常满足。当然你亦都可以拣咧，就系依家比较多管理身材嘅朋友比较留意嘅就系一种叫做藜麦糯米鸡啊，顺顺德德嘅藜麦糯米鸡亦都系非常之出名，因为点解咧？佢系低 GI 嘅，好多朋友咧依家咧都系食嘢比较谨慎啊，比较斟酌少少嘅。咁呢一款糯米鸡咧，你又可以咧符合翻你自己嘅饮食计划，又可以咧就品尝翻我哋广式嘅传统风味，非。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真系真材实料啊！即系目测咧，差唔多好似一只网球咁，喺呢个套组入边你可以拣嘅。仲有澳式梅花猪扒啦，仲有韭菜煎饺啦，咸口甜口通通都有，想食乜嘢就拣乜嘢，完全都唔使将就啊！操作亦都好简单，咁你每日起身之后咧，就攞出嚟啊，喺镬度咧蒸10分8分钟，因为咧每一样嘅蒸嘅时间可能稍稍有少少唔同啊，10分8分钟咁样，即系洗面啦、刷牙嘅时间啦咁样啊，咁你屋企嘅广式早茶咧，亦都可以上台啦，可以咧选择一家人坐埋一齐食，倾下偈先至翻工，又或者真系好逼迫嘅时间好逼迫嘅，咁你就可以咧就攞个袋装住翻工咁样，自己整，你自己中意食几多粒就几多粒，69.9元买5款吓，任拣5款。蝦餃呢咁样计落嚟一笼先10元多啲啲嘅啫，大大隻嘅蝦仁非常之吸引，买一次呢就可以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而且可以日日唔重样，而且係早茶茶楼同款嘅品质啊。想要嘅朋友仔，大家可以先搜索返我哋嘅小程序信心伴啊，喺微信上面搜信心伴，信係信德嘅信，顺利嘅信，心係心情嘅心，伴係伴随嘅伴，信心伴。咁打开之后呢，因为呢我哋准备呢就係今日上架嘅，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先关注咗我哋嘅小程序先，跟住呢你可以呢就係今日晏昼嘅时候呢就再刷新一下，你会发现呢这个69.9元任拣五款嘅套组真係抵到爆，同埋呢就係品质方面呢大家可以放10000个心啊，因为呢这个呢就係广东老字号嚟嘅，1991年呢佢哋就已经开始呢就做食品呢一行啊，所以亦都係非常之放心，品质亦都系大家试过就知道噶啦。点解我哋会讲精挑细选，拣咗好长一段时间，对接咗真系，我谂冇一个月都有2个月啦。系啊，就争取咗呢个69.9元，买到5款嘅早茶套组俾到大家。喺边度可以买到呢？就喺我哋顺德融媒嘅小程序信心伴啊。咁你关注咗之后呢，係搜顺顺德德呢个品牌就可以搵到啦。

以前呢，我觉得一起食晚餐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后来我发现呢，如果可以好好地一起食早餐呢，是更加浪漫的事。送给你这只作品，叫做家庭计划。今次精心为大家安排的早茶套组，啱晒想好好食早餐的朋友啦。

OK， 咁啊，今日咧就预告一下，我哋信心伴咧会有一个新嘅套组上嘅，就系喺屋企都可以实现早茶自由，69.9元任拣五款嘅早茶套组啊，嚟自信信得得呢个品牌嘅。咁啊，究竟69.9元可以喺几多款经典广式点心入边任拣五款呢？答案系喺整整24款经典广式点心入边任拣五款，梗有一款咧系你中意嘅，所以咧大家可以。先将你的关注点起身，在小程序那里微信小程序找到信心伴，信是顺利的信，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关注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早茶套组今天就会为大家上，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你就不会再头痕吃什么早餐，在家起身蒸一下它，出门的时候就可以吃了，10分-8分钟的时间，真是又悭时间又悭钱，同埋可以同屋企人感受叹早茶的快乐啊！信心伴咧仲有好多新品上身啊，大家得闲咧都可以碌一碌。今日时间到呢度，我哋听日再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90%，随便暴风1到2级。气象台预计16到17号受到弱幅合线影响，广东省大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会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18到19号受到偏东气流加强影响，广东省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咁而听日开始咧，降雨又会趋于明显啦，届时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即日起到8月28号，会在顺德区乐楼黄年画家艺术村美术馆举行。今次展览一共展出156件少儿书画精品，既有传统笔墨的写意表达，又饱含了小朋友们真挚朴素的情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

0: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聖公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順德人陳志宏，聽順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还要带埋足够的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的话，记得提醒他带埋防暑降温的药物，好似人丹、藿香正气水这些就最合使了。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纯心伴，朝朝精选。
6: 嗱，俗语都话啦，食得好就不如瞓得好，相信好多人都有共鸣。但系晚晚都俾啲蚊嘈醒啦，瞓极都瞓唔着，仲倾咩睡眠质量呢？今年咧遇到个蚊真系棘手啊，系伊蚊，俗称花蚊，日头都敢出嚟咬人噶，攻击性强，飞行灵活。你攞住个电蚊拍拍佢半日都追唔到佢嘅，而且你以为住喺高层就安全，谂坏你啊！啲蚊不知几精灵啊，十几楼、廿几楼、三十几楼佢都上到去嘅，咁点办呢？斋系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啲花蚊咧，明显系力不从心嘅。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啦，有大肚婆啦，有老人家啦，化学驱蚊产品令你放心唔落嘅。你都可以试试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我哋办公室日日都用紧。佢唔系普通滅蚊器，普通滅蚊器咧靠光线吸引，但系伊蚊对光线系唔敏感嘅。而呢一款咧滅蚊器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啊精准咁氹过嚟。啲蚊一埋身咧，就会俾佢嘅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晒啲蚊，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嘅，比啲蚊吱吱嗡嗡啲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都唔打搅睡眠噶。USB 接口嘅供电啦、插电、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你出差啊、旅行啊、露营，随身可以带埋去，去到边就用到边。嗱，依家我哋为大家争取到专属嘅福利，原价128元，你去某东某宝都系一字头以上嘅。但系我哋嘅听众秒杀价咧，只需要99元，一个远离蚊虫叮咬嘅机会，99元真系好抵。不过库存有限，想要嘅朋友咧，揸紧落单啦！咋咋林，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顺心伴小程序，搜索滅蚊器就可以即刻落单啦！快啲同啲蚊讲拜拜。
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即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0: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治。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0%，随便北风1到2级。气象台预计16到17号受到弱幅合线影响，广东省大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会有35摄氏度左右嘅高温。18到19号受到偏东气流加强影响，广东省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咁而听日开始啦，降雨又会趋于明显啦，届时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即日起到8月28号，会在顺德区乐楼黄莲画家艺术村美术馆举行。今次展览一共展出156件少儿书画精品，既有传统笔墨的写意表达，又饱含了小朋友们真挚朴素的情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早晨嚟到11:03，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366路嘅三红旗牌坊往西海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另外，柏安路嘅百象大桥往南角路有施工，占咗右侧车道啊。咁啊，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肇高速。方面就在金利至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有1公里，广佛高速的比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而南二环

0: 行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都是比较缓慢。违规施工在大良的良行路展业路口至油地街路口有全封闭的交通管制，途经车辆请绕行横江路，工期到明年的1月中，请大家支持，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儒教娱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5: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6: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18日，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11: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云，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1:14，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早晨，嚟到早晨时分11:30啊，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百安路百丈大桥往南角路方向有施工啊，咁啊占咗系右侧嘅车道，请大家留意。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肇高速金里至三水西路段啦，往广州方向车龙有1公里。而广佛高速嘅避冲至黄沙路段啦，往广州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南二环顺德通立交往南沙大桥行车都比较缓慢啊。提到各位喺乐松嘅新马路乐平路口有违闭施工，咁期间沿线路口禁止车辆往乐平路方向行驶，车辆可以通过啦乐天威斯内部道路丽南路口掉头绕行。咁啊，请市民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竣工期系到8月21日啊。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9: 垃圾

0: 环境更优美。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我讲到帝国主义、公贼走狗、反革命这些词汇就已经深入人心，妇孺皆知啊。至于街市买菜、茶楼饮茶、朋友聚会就朗朗上口。那些演讲家就去到谈话处，亦就话那些鸦片烟馆的书啊，同那些鸦片烟鬼讲，话你哋那些枪啊是制造药民的，就倒不如抌咗佢，换过一支去打帝国主义。嚟啦，跟埋我哋去打啦。呢嚟有一次呢，喺罢工工人宿舍门口就有两个细佬哥喺度打交。大人见得咁，於是就将佢哋两个掹开啦，跟住问佢哋话：喂，细路，因咩事打交啊？其中一个细佬哥就话：佢闹我老母，闹我老豆，闹我细妹都唔紧要啊，只但佢闹我系帝国主义，我唔打佢啊。另外一个就话啦：佢闹我地踎，闹我系过街老鼠都唔紧要啊，只但佢闹我系反革命，我紧同佢打过噶。嗰阵时啲细路哥都知道反革命同埋帝国主义都唔系好嘢嚟嘅。话时话噃，喺嗰阵时，衣食住行啊，系几万罢工工人最恶搞嘅一件事。1925年嘅7月9日，省港罢工工人领袖向省政府就提出一个请求，叫佢哋帮失业嗰啲人安排份工。安排份工咧系唔难嘅，比如讲，将黄埔就辟为国际商贸港口，同埋整一啲通向黄埔嘅公路，咁两项工程就可以容纳好多嘅劳动力啦。当时财政部长廖仲恺、内政部长古应芬就同罢委会啊开会，坐埋一齐倾呢件事。当时大家都认为嘅，整路呢系一个优先嘅选项嚟嘅。点解呢？因为呢个系孙中山喺建国方略里面提出嘅建设蓝图之一。喺计划实业部分，孙中山就提出建设三个世界级嘅大商港，一个系喺渤海湾嘅北方大港，而另一个啊系杭州湾嘅东方大港，咁第三个就系将广州建成一个南方大港。佢设想喺广州省同埋黄埔港之间就开一条相通嘅大路，不过当时咧政局好混乱，国家又冇咩钱，所以呢个谂法系一直都挞住喺树。到咗1925年3月嘅时候，孙中山就去世啦。咁几个月之后啊，呢个计划就俾国民党政府啊再一次提出，广东省政府啊即刻批准咗罢委会嘅呢个修路建议。财政厅就为呢一项工程就拨咗50,000元作为开办费。建设部长孙

科亦都训令公路局进行测量。另外啊，省港罢工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亦都通过成立咗筑路委员会嘅呢个决议，正式宣布收筑广州至黄埔嘅公路。嗱，呢条公路啊，铺筑路面嘅预算系35万，国民政府咧当时原先就打算拨款嘅，之但系苦于咧财政就冇乜钱啊，所以呢一笔钱咧就和咗啦，咁冇法子啦，只好向各界集资补足。8月12号，廖仲我就主持举行咗筑路开工嘅典礼，而呢条路嘅正式开工嘅时间啊，系当年嘅8月16号。广州至黄埔嘅呢一条路咧，东起东山口，西面同白子路相接，东面咧一路伸到过去黄埔港嘅树，经过养基、冼村、石牌、车陂、东圃、鱼珠，总长系18公里，路阔系6米，沙石地面。如果呢一条路搞咗之后，就系广州至到黄埔港相通嘅陆路交通嘅一条大动脉啦。罢委会嘅顾问邓中夏就大加称赞话：收筑中山公路，罢工委员会嘅眼光唔单止锐利，而且远到打到香港嘅根本办法就系喺黄埔树开埠。孙大帅在位嘅时候已经再三提及过呢件事啦，所以我提议咧，将呢条路就叫做中山公路，亦都兼且有纪念国父嘅意思。到咗1925年嘅11月29号，中华各界开辟黄埔双埠促进会成立。国民政府喺1926年2月亦都成立咗黄埔开港计划委员会，孙科任主席，伍潮枢、陈公博、宋子文做委员，建立计划工程处，对黄埔港嘅建设进行全面嘅规划。嗱，开辟黄埔双港啊，亦都系为咗取代香港嘅贸易港口嘅地位。咁呢条路啊，经过工人历时9个月嘅流血流汗嘅奋斗，终于就分两期开通了。嗱，我先前讲到啦，罢工工人总数有10几万噶嘛，而修路嘅工人只系得3000几啫，咁亦就话喺呢10几万里头，只有3000几人揾到工做，其他嗰啲人只有坐冷板噶咯噃，因为佢哋冇工开，所以冇收入，搞到佢哋食饭都成问题。到入冬之后，唉，佢哋嘅生活就更为之艰苦。嗱，讲得文艺少少咧吓，历史就往往只系留意佢哋嘅意气风发、叱咤风云嘅一面嘅啫，咁好少关注到佢哋嘅含辛茹苦、备尝艰难嘅一面啊。因为当时嘅天系好冷，几万罢工工人只能够瞓喺地下，上边啊无遮无盖，冇落雨都仲好啲噃。当落起雨嚟嘅时候，唉，咁就更加之惨。再加上罢工委员会因为经济关系啊，手头又紧，连帮佢哋买床板嘅钱都冇，所以佢哋只能够喺地下树铺啲草，系咁倚就瞓。嗱，冬天啊好冻嘅，好多人都冇棉胎冚，冻到佢哋死死下。即使有嘅咧，亦都唔多，2个人冚一张。嗱，嗰阵时嗰啲棉胎质量又差，又短又窄。整棉胎嗰啲棉花又衰，硬骨骨，冚上去成晚都唔暖嘅。所以就算有张棉胎冚下，同着多件薄衫差唔多。嗱，当时话就话每人发一件棉衲嘅，即但系增多足少，乜仲有10000几人攞唔到？就算俾你领到啊，亦都只有衫就冇裤。咁有啲着穿窿裤嘅呢，入风嘅，所以搞到佢哋啊街都唔敢出啊。嗱，罢工工人唔系话嗌口号嘅铁人嚟噃，随时都会病噶嘛。嗱，就攞罢工医院为例啊，每日都有500-600人上门求诊，需要留医嘅咧有300-400人，而病死嘅咧有20-30人。咁喺呢啲咁嘅病人当中啊，大多数都系啲脚气病嘅。嗱，呢啲啊都系粪水泥地面嘅缘故咯。咁其中仲有啲系肺痨病。咁有啲女工喺医院啊生细佬哥，因为当时嘅医院设备就好唔够，所以死人嘅事啊经常有发生。

0: 到咗1926年嘅时候，国民政府就开始北伐啦。罢工工人就组织咗运输队，咁啊随军出发，饮马长江。嗱，因为革命嘅重心北移啊，所以广州呢边就反而静咗落嚟噃。之但系1927年，上海就发生咗412反革命政变。4月15号，喺广州嘅国民党咧亦都宣布反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一夜之间全部被封，5000多人被捕。咁样一嚟啊，全市大大细细嘅监狱全部爆满。哇！呢场嘢啊，真系嚟得快啊！当时100多人被押上囚车，跟住零零林林混晒刑场嗰树就执行枪决。2000多嘅铁路工人全部驱逐遣散。哎呀，广州霎时间就成为一座恐怖之城啦。冇几耐，喺武昌嘅树又发生咗715嘅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就全面清党，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就失败啦。1927年嘅8月。中国共产党在南昌组织起义，跟住叶挺、贺龙两支军队撤出南昌，转过来广东这边。到了8月20号，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成立，张太雷任省委书记。跟住省委就制定了广东各县市的暴动计划，组织了广东、西江、北江的暴动委员会，打算等到叶挺和贺龙的军队来到广东之后，就发动全省的总暴动，夺取当地的政权，重新建立广东革命基地。点知道啊，当叶挺、贺龙的军队去到潮汕地区之后，突然间遭到敌人的阻击，最后就寡不敌众，宣告失败了。跟着叶挺就经过香港，就入了来广州这边，准备参加共产党在广州组织的起义。当时广东方面的国民党主力军是张发奎的第四军。张发奎的第四军和广西军队在打仗，广州只是留下指导团和警卫团守备。后方有关的保卫工作就交由司令部的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就代策代行。叶剑英是中共党员，教导团的1300多名学员和教官当中有200多是中共党员，而3个营长当中有2个又都是中共党员，警卫团实际上就是由中共掌握了。到了11月26号，在上海回来广州的张太雷和陈旭、王平等人在广州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立即起义。咁呢次起义啊，由张太雷、周文雍、王平就组成革命委员会，负责全盘嘅运筹调度。12月7号，张太雷喺思后街，即系而家嘅月华路嘅一间好细嘅电影院里边，就召集干部就秘密开咗个会。咁喺呢个会上边，佢向大家宣讲同埋解释起义嘅政纲口号。嗱，这个是一次很重要的战前动员。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虞山市场的一间杂货铺里头。这间杂货铺的老板呢，是陈李济药厂的少东陈少全。陈少全呢，虽然没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但他又很热情地将自己的店铺养出来，作为起义的总指挥部。当时陈李济药厂有不少的工人都很积极捐钱，他们说捐出这些钱呢，是帮这次起义就买一些急需的物资。12月9号，叶挺、杨恩、沈清、陈道周和教导团的代表在这间杂货铺里面就开了一个参谋团的军事会议，制定起义的部署和有关军事的序列。叶挺就不需要我介绍，杨恩是什么人呢？杨恩当时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任，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委员。至于沈青呢，就是工人赤卫队的队长，而陈道周啊是郊区龙军的总指挥。嗱，话说佢哋几个喺铺头仔里边开会啊，咁大家一致认为起义嘅消息已经泄露咗出去，张发辉对教导团已经开始怀疑，如果呢阵时唔喐手咧，教导团啊将会被解散，同时敌人亦都会反扑广州呢边，所以广州暴动啊越快越好。咁最后省委决定喺12月11日举行广州起义，而起义嘅口号系一。工农兵联合起嚟要食饭，要伊川，要太平。第二，一切政权归工农兵政府。第三，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土地归农民兵士。第四，暴动开始就即缴保安队、警察枪械，即继之以总同盟罢工。而总指挥嘅部署就系叶挺担任起义暴动总指挥。除教导、警卫两个团按照原来的建制不喐之外，全部的工农赤卫队就编为7个联队和1个敢死队。其中第一联队和敢死队就负责攻打维新路的市公安局。第四联队就负责进攻大佛寺的警官讲习所、大南路警察局和附近的军警机关。而第五联队就负责进攻省长公署、德宣路的警察局和越秀山。咁喺暴动之前呢，第一联队就集结喺龙床街嘅太优书院嗰处，第四联队就集结喺大南路嘅建筑工会里头，敢死队就埋伏喺中山公园，第二联队就以人力车夫为主，再加上酒业、钢铁两个工会嘅工友，集结喺广大路嗰度听口令喐手。12月10日晚，第二联队就派人去到万福路的车夫馆布置任务啊。谁知发现夜班的工友都已经出晒车，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即是空晒营啦。好啦，到底跟着来又会发生啲咩事呢？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九零一，新台灯。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按照佛山发布信息，8月12号下午1:51，佛山的用电量呢今年第四次打破历史纪录，冲到了 1706.2 万千瓦，比起去年的高峰多了 2.44%。 这个数字乍一睇离我地似乎好远，但如果你在顺德生活，其实它在悄悄改变你买车用车的生活方式。讲白了，电用得越来越多，证明好多工厂在运作，好多商场在营业，屋企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例如空调亦都越装越多。而这里面有一个变化特别值得留意，现在好多顺德家庭的电费单里面多了一项为车充电，不少街坊的车位都装了充电桩，晚上回家插上，第二天就可以满电出门了。天气越热，空调和充电桩一起转，电网的压力自然就会上来了。这个其实透露了一个很实在的信息，在顺德电动车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了，而是真正进入了很多普通家庭的日常。以前大家买新能源车最初可能是限行需要，或者上了新鲜，但现在很多人已经计清楚这笔账了，充电就是比加油便宜，接送小朋友上落班代步用了就回不到转头。家里有车位可以装到充电桩的话，晚上充电比起去加油站排队就更加舒服了。从买车这件事来看，顺德人的需求明显就在这改变。过去买的第一台车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顺德的汽车销售市场关键是考虑第二台、第三台到底好不好用，舒不舒心。尤其是大暑天时，边个都希望自己台车有个遥控开空调的功能，所以很多没有这个功能的燃油车就越来越不受欢迎了。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其实是很难改翻转头的。所以用电记录对于顺德车市来讲是一个很接地气的提醒，即是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比哪个的车便宜、哪个的车马力大，而是比哪个更加懂得顺德人的真实生活。到底充电方方便啊？夏天开空调到底节能效果如何呢？屋企有老人小朋友又坐得舒不舒服？哪个将这些日常小事解决得好，哪个呢就在顺德能够卖出更加多的好车。
1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8: 听901真系得。
1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真系噶
4: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0%，随便北风1到2级。气象台预计16到17号受到弱幅合线影响，广东省大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会有35摄氏度左右嘅高温。18到19号受到偏东气流加强影响，广东省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咁而听日开始啦，降雨又会趋于明显啦，届时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即日起到8月28号，会在顺德区乐楼黄莲画家艺术村美术馆举行。今次展览一共展出156件少儿书画精品，既有传统笔墨的写意表达，又饱含了小朋友们真挚朴素的情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喺网上边刷到有一段新闻，真系令人哭笑不得。有家长吐槽话，嚟间大细罗仔暑假出游，行李箱里边储咗衣服，仲要带上一部便携式大人机。点解呢？惊住喺外边反嘅时候，班级群里边突然布置电主版嘅假期作业，唔能够及时打印，细罗仔就冇办法交差。佢哋话咁样嘅出游能够尽兴咩？有诗和远方咩？佢记得我细罗仔嘅时候，暑假系非常之开心嘅。假期作业几个科目合起身就系薄薄嘅一本，每日写一两页，写完就可以去返嘅啦。有十年日返乡下，逐雨月泥秋。嗰支但系嚟间呢，外出旅游都周街要搵打印店。细路仔一边喺外边返，一边挂住未完成嘅纸面作业。佢嚟过边嚟去放松度假，简直就系换个地方写作业。假期就变成咗细路仔嘅大三学期。呢个显然系违背咗假期设立嘅初衷嘅。呢间嘅双减政策唔被统一买教辅材料。好多裸书就将电主版资料发到群里边，叫家长自己打印。一啲家长嘅焦虑加重咗另一种现象，人哋嘅家长都喺度随时打印练习体，人哋嘅细路仔都喺度做，你唔做就惊跟唔上，于是便携式打印机就成咗刚需装备，出游带打印机亦成咗家长嘅定心丸。个去旅游仲带部打印机，睇处系个别行为，实则系教育焦虑嘅一个缩影，系一种教育病。假期本应该系茶楼补缺、亲近住宴、锻炼综合素质嘅窗口期，系使细路仔从课本里边退起斗，去外边睇睇真实嘅世界，去吹吹风，去感受大住宴。呢个是一笔隐形财富嚟嘅，书面知识当然要学，书面作业亦应该做。嗰支但系假期之所以叫假期，就是因为佢有一种特别嘅功能，使细路仔好好地返几日，个天唔会冧落嚟嘅。真正影响细路仔一生嘅，绝对唔系某一处打卡嘅缺失，而系佢有冇拥有一个快乐嘅童年。对世界的好奇，同朋友仔尽情咁玩嘅快乐，呢啲系打印机弹出嚟嘅。健康成长呢样嘅嘢，唔能够单系靠填充书本知识。放假啦，就应该使细路仔从课本里边摆脱出嚟，去睇睇真实嘅世界，去感受风系点样吹嘅，云系点样走嘅。草原上边仲有牛羊，人同人系点样相处嘅？呢啲体验系任何书面作业都避唔到嘅，亦系细路仔将你要面对真实世界嘅时候，心里边嘅底气。学校就应该优化作业布置方式，减少临时突击式嘅电子作业，统一做好印刷规划，减少家庭打印负担。教育部门要持续落实双减，压制隐形作业加码，分清假期学习同休息嘅边界。而家长更加要放低攀比嘅焦虑，懂得适度溜白，要将假期还返俾啲细路仔，使佢哋安安心心咁样去返。唔系嘅话，佢哋错过嘅唔单止系一个夏天，更加错过咗一段本应该属于佢哋嘅美好嘅成长记忆。
0: 顺德公谈世界，
1: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4: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掂，
6: 排水口渠道搞掂，
7: 垃圾杂物搞掂。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8: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爸
10: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好了好了。
9: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9: 对。
1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9: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啊？
1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9: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啊！
1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1: 啊？
1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9: 是南极和北极吗？
1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嘅供电工作，特别系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4: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啊。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有人话碳早茶系退休人士或者周末假期嘅专属，点解呢？一个要排队，二个要花费。早上6点啦，去茶楼排队等位，等40分钟人逼人。喺茶楼点5笼点心，喐下就100几-200元打底。查实边个都想食好啲，食平啲。有冇一种可能喺屋企瞓到自然醒，刷个牙啫？哇，蒸笼一揭，满屋飘香，而且好抵食咧！嚟到顺心伴，帮到你，帮紧你。依家顺顺得得将呢个价钱打落嚟啦，69.9元，24款广式早茶，任拣5款。虾饺、烧卖、糯米鸡、水牛奶卷、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韭菜煎饼、港式鱼肉烧卖，整整24款，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而且你放心啊，顺顺得得是首批广东老字号品牌，由1991年到依家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同生产，冇翻两路耍家功夫，又点喺美食之都企得住脚咁耐呢？真正的老字号做的就是地道顺德味，茶楼同款招牌虾饺皇，皮薄到透光，咬下去整只大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皇，顶顶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肉质紧实。糯米鸡呢，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裂开仲拉丝添噃。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陈皮牛肉球的顺口 ，T 骨猪扒的焦香，你都可以拣啊！绿色健康，用料扎实，每一啖都是30几年积累的洒家功夫。更加难得的是，今次唔使就住食啊，中意就放开食啦。自由搭配24款，随便饮你揀，想食乜嘢就揀乜嘢，自己搭配5款就 OK 啦。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唔重样，仲可以享受到茶楼品质添，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围威喂就可以叹早茶啦。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断货的，69.9元买5款，一笼计落嚟，就算虾饺都是10元多啲咋，一餐外卖嘅钱食一个星期豪华早餐，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系冇啦。咁点样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直接在主页面搜索顺顺得得，那就可以即刻入手了。顺顺得得对应的就是顺德两只字的碟子。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8: 听901真的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

0: 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2: 最近在顺德多了很多玩卡丁车的发烧友，跟一般的入门玩家不同。所谓发烧友玩的呢，可能已经不是开车本身了。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卡丁车玩家，他可能会讲玩的就是速度，就是过弯时候身体被横掟出去的那种刺激感。但如果你和那些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车场，拥有自己改装的赛道用车，甚至连轮胎气压都要精准把握，连胎温都要用温度计量一量的发烧友，答案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他们玩的就是精准。同样的车，同样的赛道，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比你快 0.3 秒呢？不是因为他胆大，而是他刹车比你慢了半米，入弯的路线比你收窄了10公分，出弯比油的时机比你早了一点点。卡丁车就没有悬挂的，也都没有差速器，车身反馈就极其原始，所以你手上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在成绩上都会立竿见影。这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残酷感，往往就最令人上瘾的地方了。可能他们玩的是同自己斗。顺德很多的发烧友，白天可能是做家具的，做家电的，跑业务的，可能是老板，可能上班族，生活呢到处都是人情世故和变量。但是来到赛道了，世界呢就变得极其简单了，只有自己车和那十几个弯，上一个弯边度走大了，你一圈能不能够收回来呢？身体的重心应该向哪个方向压啊？视线又往哪里看呢？全部都是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这一种一切凭本事说话的纯粹，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实在太稀缺了。其实德甲、WBA 这些体育赛事对于参赛者来讲，同样都有这样的魅力，将复杂事情简单化，再将简单事情以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的态度来做出一个不简单的结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文旅是大趋势，文体不分家，德甲、WBA 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属于我们顺德的赛车或者卡丁车，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出圈的热点呢？各位车手，你准备好大显身手未呢？如果准备好，假如我们驾驶901搞个听众车手大赛，你会不会来参加？你又会不会成为冠军呢？欢迎你的互动留言。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

0: 一点，更快一点。
1: 瑞典加夺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真系得。
1: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2: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3: 开启我哋全新嘅一个工作周，星期一下昼嘅2:32嚟到依家有嘢讲节目，我哋嘅工作又开始充满住激情同活力啦。
4: 系啦，咁同时都充满住压力啊，因为我哋今日节目咧，首先会讲讲压力方面嘅问题噶啦。之前咧亦都系喺节目当中啦，曾经提醒过大家吓，咪一定要注重自己嘅一个心理健康嘅，因为心理健康咧会系喺唔同嘅一啲机制底下咧，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嘅。嗱，今日咧我哋会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讲讲，就系话当身体出现一啲嘅症状嘅时候咧，好可能讲明咧，我哋嘅身体咧就即系出现咗一啲嘅压力啦。咁而喺我哋嘅身体器官入边咧，有一啲嘅器官系会比较怕压力嘅，即系当有压力存在嘅时候咧，或者系个压力太大嘅时候咧，我哋嘅身体咧就会。即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表現嘅嗱，咁相信大家都曾經出現過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明明咧就已經做嘢做到好攰啊，但係咧一早沖完涼瞓喺張床度，但係就點嚟點去都瞓唔著嘅，又或者係個腦好似生咗鏽咁樣啦，轉數好慢啦，記憶力亦都好差啦咁樣。如果你曾經都出現過呢啲咁嘅情況咧，或者你正在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咧，就講明當你出現呢啲情況嘅時候咧，壓力正喺度攻擊住你嘅大腦嘅嚇。嗱，但係咧壓力攻擊嘅目標咧就唔係淨係大腦咁簡單，佢會順住咧我哋嘅神經啦，會同埋血液啦，會向住我哋嘅身體咧係有唔少嘅一啲部位咧去蔓延嘅。嗱，今日節目咧我哋會詳細講解一下咧壓力係點樣攻擊我哋嘅身體咧，會導致咩問題咧？脱发啦、甩头发啦、炎症啦、结节啦等等呢啲问题咧，亦都会随之而出嚟噶吓。
3: 哦，其实我觉得我近排应该压力都几大，即系我一度怀疑我自己系换毛啊，即系嗰啲头发系咁，
4: 咪即系换毛都会出过一批啊。但系如果压力导致咧，就系一去不复返噶咯。
3: 所以我要睇下迟啲嗰啲头发系咪
4: 数数佢，
3: 系会唔会即系揦翻起身嗰个厚度系咪好似以前咁样？
4: 仲系咪3000啊？吓，
3: 就如果唔系嘅话，得翻千半都几舐气下嘅。嗱，讲真啦，如果话真系大脑遭受到一啲压力嘅攻击咧。有一啲症状都系会出现起身嘅，好似卡图啱啱所讲到嘅，就系入睡困难啦，响张床嗰度好攰噶啦，但系点嚟点去都瞓唔着。因为大脑作为人体嘅总指挥咧，对于精神压力系最敏感嘅。当机体处于一个急性压力嘅状态之下，体内就会释放肾上腺素同埋皮质醇等等嘅压力激素，短期内提升某一啲感官功能同埋反应嘅速度。咁另外咧。

0: 如果为人体长期处于一种压力的刺激之下，不单止会令到压力激素持续处于高水平状态，减少新神经元的生成，还会损害海马体，影响记忆力，引发焦虑、抑郁、等等的一些情绪障碍的。而美国哈佛医学院研究亦都发现，压力大会令到大脑萎缩，记忆力下降。另外，英国医学杂志亦都曾经刊发研究，是指出中年时期如果经历过离婚、独居、重大疾病、失业等等的压力事件，日后患认知障碍的风险会大幅增加的。如果话出现持续头痛，以及是思维迟钝啊，凌晨咧又好容易醒啊，脾气比较暴躁、情绪暴躁等等，呢啲咧都可能是大脑压力过大的一个预警信号，你要懂得注意，要及时减压啦。
1: 咁关键就嚟啦，即系点样减压先可以保护翻我哋嘅大脑咧？咁样咁我哋可以咧就每日用十分钟咧早做呢个深呼吸嘅练习啦，或者系正念冥想啦，咁其实可以帮助我哋咧去抑制翻呢个焦虑嘅情绪嘅。嗱，当我哋觉得好紧张啊、好头痛嘅时候咧，咁通常都系压力比较大吓。咁呢个时候可以揿揿太阳穴嘅，咁太阳穴即系云睛个位置，大家都知啦。咁另外一个嘅穴位咧叫百会穴。咁呢个百会穴咧就喺头顶嘅位置嘅，咁系我哋头顶正中线啦，即系嗰个鼻哥尖上去，兜去后脑啊，咁呢度一条线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两只耳仔啊，两只耳仔最顶嗰个位置咧就兜住个头啊，咁双交点咧就系呢个百会穴嘅位置嘅，咁可以揿揿佢吓。咁另外咧日常嘅饮食咧可以增加翻一啲嘅深海鱼啦、坚果啦吓，咁呢啲咧我哋之前节目亦都讲到过就系富含呢个 omega 3脂肪酸嘅一啲食物嘅，咁呢个食物咧亦都有助于咧抗炎护脑嗱，咁只不过系咧可以适当食多少少，都唔建议大家咧食得太多啊，因为某一种食物食得太多嘅话咧，咁你个胃始终都系有一个容量限制啦，你就食唔到其他嘢噶啦吓。
0: 除咗话压力会对我哋嘅大脑造成影响之外咧，亦都系会对我哋嘅交叉神经咧造成影响嘅。交叉神经系可以调节全身压力嘅，并且对淋巴结啊、脾脏等等免疫器官咧会有一个支配嘅作用。咁遇到压力嘅时候，交感神经系会持续咁样兴奋嘅，释放去这个去甲肾上腺素以及是肾上腺素，一方面呢就会抑制细胞的活性，另外一方面会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打破了免疫的平衡。那我们看回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当身体遇到压力之后几分钟内，免疫细胞呢就会是减缓增长和扩张，导致到免疫力降低。那在这个时候人就会比较容易出现反反复复的感冒啊，伤口都愈合得慢一点，频繁的口腔溃疡和不明原因的一些觉得很攰、疲劳等等的问题，那严重的话还会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好了，那怎么避免呢？运动就是最有效的减压方法了，所以都建议大家呢就是每个星期进行三次的快走啦、游泳啊等等的一些有氧运动。其实这些运动都可以促进返内啡肽的分泌，抑制交感神经兴奋的。所以呢都建议大家就是压力大的时候不妨出返身汗啦、运动一下啦，这样的话呢你都会觉得神清气爽好多喎。
1: 係啦，嗱，咁压力大咧，除咗会影响大脑啦，同埋啱先讲到嘅就係呢个交感神经之外啦，好多嘅男士亦都係即係比较担心一样嘢，就係、是、会影响我哋嘅头发啦。因为呢压力太大呢係会导致到呢提前嘅一个脱发啦，甚至係头发会变白嘅。嗱，头发呢佢会经历几个嘅一个嘅时期嘅，包括生长期啦、退行期啦，同埋休止期嘅。咁喺休止期结束嘅时候呢，头发就会自然脱落㗎啦。咁如果遇到呢重大嘅一个心理压力呢，係会导致到大量处于一个生长期嘅头发呢，佢仲经历緊青春期嘅时候咁提前呢进入到呢个休止期嘅。咁会导致呢佢会提前脱落啦，甚至会变白啦，咁样嘅啲情况嘅。压力呢仲会令到肾上腺呢分泌大量嘅皮质醇嘅。皮质醇呢又会抑制返毛囊细胞嘅一个增长啦，係会扰乱毛囊嘅代谢嘅。咁增加返呢就係呢个炎症嘅反应啦。咁呢个嘅压力太大，肾上腺素太多嘅话呢，係会令到头发嘅生长速度减慢，甚至係停止生长添嘅。亦即係讲呢，甩咗之后呢佢冇办法生长返出嚟，所以呢就会越嚟越少啦。咁呢样嘢真係要 留意翻啦，压力太大嘅时候咧，真系要摸摸自己个头吓，咁啊，为咗自己个发型系靓仔咧，就真系要去适当咁样减缓一下自己压力啊。嗱，咁啊，压力咧仲会导致到包括睡眠啦、饮食啦呢啲生活习惯嘅紊乱啦，咁而呢啲生活习惯乱咗啦，又会影响咧

0: 毛囊去摄取营养啦，咁摄取唔到营养啦，亦都会干扰头发嘅生长同埋修复嘅，咁亦都会导致到脱发咁，所以压力咧系双重打击我哋嘅头发啦。嗱，咁点算咧？咁想守住我哋一头秀发嘅话咧，咁夜晚真系一定要喺十一点之前啦，就去瞓觉啦，咁保证咧可以有7个钟头嘅高质量嘅睡眠啦。咁饮食方面咧，少油啊，少糖啊，少食啲辛辣嘅嘢啦。呢个我哋节目成日讲噶啦。咁亦都要食多啲水果啊、蔬菜啊，咁就全谷物嘅一啲食物啦。咁亦即系讲咧，保证翻一个健康嘅饮食同埋健康嘅作息啦。嗱，咁学识适时咁样去放松自己嘅一个身心啦。咁同埋用积极嘅心态咧去拥抱我哋嘅生活，咁我哋嘅头发先可以保得住噶吓。
1: 系要梳靓个发型咧。
0: 梳靓佢
1: 系嘛？梳靓佢噶吓，咁一定要系识得去排翻呢一啲压力，保护好我哋嘅秀发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压力咧对于肾呢个甲状腺吓都会有影响嘅。其实睇翻甲状腺佢嘅形状咧，就好似一只蝴蝶咁样，佢嘅位置就喺我哋颈部气管嘅两边，系人体最大嘅内分泌器官嚟嘅，掌握住全身嘅新陈代谢啦。如果人是处于一种持续高压的状态，除了会导致到甲状腺功能异常，引起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除此之外亦都会令到心、脑、肌肉以及是其他组织器官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咁所以呢，如果想呵护好这个颈部的蝴蝶，除了话要保证规律的作息、合理的饮食之外，仲要避免过度劳累、减少焦虑、愤怒等等的负面情绪。咁当你感觉到心情比较压抑的时候，是可以通过运动啦，或者是听下音乐这些方式进行排解的。另外有甲状腺疾病时或者是家族史，老年人、女性、特殊職業就包括是那些放射工作者等等，超重、肥胖、患有慢性病的人群都应该每一年就检查一次甲状腺功能
0: 的。嗯，除此之外，压力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影响都不单止我们刚才讲到的几个部分，也都是女性方面就也都那个影响会多一点的。包括不少的母亲都会经常讲的，就是说哎呀，真的教她做作业激到乳腺增生啊样。其实这个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压力也都会导致女性的乳腺会是有一个增生结节的情况。当女性处于一个愤怒啊，或者是烦闷啊、忧虑啊、抑郁啊呢啲咁样嘅情绪嘅时候咧，系会抑制卵巢嘅一个排卵功能嘅，令到孕酮咧会减少啦。咁另外咧雌激素相对会增加嘅，咪亦都会引发呢个乳腺增生同埋结节嘅。咁所以提醒各位女性啊，一旦发现咧就即系连续7日以上咧就心口会出现一啲嘅胀痛啦、结节啦或者肿块啦吓，咁等等呢啲情况咧，就真系要及时睇睇医生。咁同埋咧将近期自己嘅一个经历咧，可以简单咁样都同医生讲一讲啊吓，
1: 所以各位女性朋友咧，要懂得排解自己嘅情绪啦。其实网上讲一句说话咧，我都觉得非常之有道理嘅。进一步就乳腺结节，退一步就子宫肌瘤。咁所以咧，对于话嗰啲压力咧，其实排解系非常之紧要嘅。你唔好屈屈埋埋自己，屈喺心啊！你释放出嚟，哪怕系你搵个树窿。不断咁样去扫出嚟，起码都可以起到一个排解嘅作用。压力太大嘅时候，其实对于我哋嘅乳腺真係非常之唔友好嘅。咁除此之外呢，压力对于肠胃道都系唔系咁靓仔嘅。因为肠胃道佢系被称之为第二大脑，佢同情绪啊、状态啊呢一啲呢都系息息相关嘅。当你遇到压力嘅时候呢，会直接通过脑肠轴将信号传递俾你嘅肠道，导致到咧会扰乱神经递质嘅分泌啦，影响肠道菌群嘅平衡，导致到肠胃蠕动都会出现异常嘅，包括系肠易激综合征啊、胃溃疡啊呢啲疾病，通常都系会喺情绪紧张嘅时候加重。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饭后腹胀、排便习惯改变、早上起身嘅时候咧就有啲恶心等等嘅情况，讲明咧就系近期嘅压力系影响紧你嘅身体啦，系时候要减压啦。呢个系佢俾你嘅一个身体信号，希望你可以引起重视。咁而另外咧，饮食方面都要注意保持清淡，唔好暴饮暴食。晚餐嘅话，尽量早啲食咯。你唔好话，唉，呢排好辛苦啊！奖赏下自己先，然之后咧就疯狂咁样饮好多嘢，食好多嘢，呢啲暴饮暴食嘅行为咧系要不得嘅。咁另外亦都可以适当咁样补充一啲嘅益生菌啦，可以帮助调节肠道菌群嘅。如果系出现咗慢性腹痛，疼痛嘅区域集中喺左下腹。

0: 发作嘅时候咧，排便频率系异常嘅。嗱，每个呢、這个呢、這个排便频率咧，就系、是、指每个星期少于三次，或系每一日多于三次咧，就系属于异常情况噶啦。排便之后症状系得到缓解，咁呢啲情况咧都好可能系肠易激综合征。出现呢种情况嘅话，都建议你系调整一下自己嘅工作生活节奏啦。如果症状系比较严重嘅话，即刻就去揾医生进行治疗。
1: 咁除此之外咧吓，咁压力都会导致到咧背部嘅一个肌肉僵硬吓。咁包括咧就系做几做唔完嘅工作啦吓，或者系即系长时间要对住个屏幕啦，或者系长时间要写嘢啦咁样，或者系过度疲劳啦，但系又得唔到充分嘅休息啦，呢啲情况咧，我哋可能都真系会经历过吓，唔单止话精神紧张之外，仲会导致到咧，包括话啊一段时间之后咧，嗰、那个颈后边嘅一啲肌肉咧唔舒服啦，膊头嗰啲肌肉又唔舒服啦，或者系即系后背咧脊柱附近嘅嗰啲肌群咧，都出现一啲紧张性嘅疼痛嘅，或者系即系硬晒太咁样啊吓。建议咧每日可以即系设定几个放松嘅一个时间啦，校个闹钟，无论系几忙都好啦，适当放松一下，呢个既可以咧缓解到疲劳啦，亦都可以预防到咧我哋嘅一啲肌肉嘅劳损噶。仲系嗰句啦，都系我哋自己嘅健康最紧要吓。一啲嘅压力咧，会唔会话自己俾自己嘅咧？咁样啊，亦都需要思考一下嘅。如果系真系自己俾自己嘅话咧，就要适当咁样去进行一个嘅思维方式嘅调整啦。如果系外界俾自己嘅压力咧，亦都系需要咧就即系增加自己嘅能力去应对，就唔好话能力我就停咗喺度啦。但系咧，壓力就由佢不斷俾到自己，咁呢個亦都唔係一個正確嘅方法啦
0: 嚇。係咁啊，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嘅同時，佢識得放鬆，你都要識得放鬆，咁樣先至係對我哋身體最大嘅尊重噶嘛。好啦，呢個時候咧，亦都係先去一去報時，轉頭翻嚟啦，繼續依家有嘢講啊。
2: 科學說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901，敬請各位對時。
0: 下午2: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9: 听901，真系得。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0: 好啦， 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快到下午茶时间，系时候又要补补嘅，补补能量啊！
1: 系啊，真系要补补佢啊！
0: 系啦，咁啊，唔少朋友仔都会选择喺下午茶嘅时候食翻少少坚果啦，或者水果啦，又或者系整翻盒酸奶咁样吓，咁都 OK 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唔知大家有冇遇到过咁样嘅情况，就系买咗一大罐嘅酸奶，如果一次饮唔晒嘅话，

0: 將剩低嘅嗰啲酸奶咧放翻喺雪櫃入面，過一段時間再攞出嚟嘅時候，酸奶表面咧會出現一層淡黃色嘅水。咁其實出現呢一層水，你有冇諗過係咪可能係因為酸奶變咗質呢？有冇疑惑過仲食唔食得呢？咁唔知大家遇到咁樣嘅情況，會選擇繼續食啊，因為係禮手就抌咗佢咧？
1: 係啦，咁即係有冇科學咁樣去了解過咧？就係呢一層淡黃色嘅液體啦，咁究竟係乜嘢嘢嚟嘅咧？咁的確係嘅，即係你話好似超市咧做特價嘅時候咧，咁有啲大桶嘅酸奶咧，有啲朋友仔就話：哎呀，一家人咁多，好快食曬啦咁樣。
0: 啊，你一羹我一羹咁樣。
1: 係，但係買到翻去嘅時候咧，可能就係得你一個喺度食嘅啫。然之後咧，可能即係食少少之後咧，又會搭需要搭配其他嘢嘅咁樣，咁就會即係一次就食唔曬啦。嗱，咁放咗入去之後咧，即係開咗封之後咧，即係就算你未食過都好啦。咁呢一個酸奶表面釋出嚟嘅嗰個黃淡黃色嘅水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專業名詞嘅，叫乳清嘅。呢種現象咧就叫乳清釋出啦嚇。嗱，酸奶發完酵之後咧，會形成係由蛋白質構成嘅一個凝膠網絡啦。咁將呢個凝膠網絡咧，亦都係將乳清呢種嘅元素咧，係包裹喺呢一層嘅網絡入邊嘅。咁啊，隨住儲存嘅時間變長啦，或者係喺運輸嘅過程當中咧，有一個嘅震動啦、温度嘅變化啦，呢啲因素咧，凝膠網絡咧係會出現一個輕微嘅收縮或者係擾動嘅。咁原本咧，俾佢包裹喺入邊嘅乳清咧，就會釋出出嚟啦。咁啊，於是咧，因為佢係比較輕啊嘛，咁所以咧就慢慢咧就會喺呢個酸奶嘅面嗰度咧就形成咗出嚟啦。咁啊，呢一種咁樣嘅現象咧就係叫乳清釋出啦嚇。
0: 呢層水嘅成分主要就係乳清啦，包含有水分啊、乳糖啊、礦物質啊、有機酸啊，同埋少量嘅乳清蛋白，仲有係少量嘅 B 族水溶性維生素。咁之所以呢一層水會呈現出淡黃色，就係因為維生素 B2 嘅存在啦。如果大家食過嗰啲維生素 B 咧，都發現自己好似一個行走嘅熒光棒咁樣，即係仲有漏液嗰啲。
1: 係，即係食完之後條脷會係黃黃地色。
0: 即係排出嘅嗰啲液體就金金黃黃嘅嚇。維生素 B2 咧就係橙黃色嘅物質啦。咁喺一般情況之下，輕輕攪拌。呢一啲嘅乳清就會同酸奶進行重新嘅混合，正常情況之下係唔影響食用
1: 嘅
0: 喎。
1: 對於乳清蛋白呢個詞咧，可能健身嘅朋友會比較熟悉一啲嚇，因為佢哋咧會為咗練肌肉啦，都會係食一啲嘅蛋白粉嘅。其實呢種蛋白粉咧就係呢個乳清蛋白粉啦，咁佢係有呢個促進肌肉生長咁樣嘅一個功效喺度嘅。咁酸奶釋出嘅呢層水咧，就係咪健身人士嘅一個最愛咧，可以令到佢哋練到肌肉咧咁樣？咁要講講嘅就係話，雖然乳清蛋白咧都係一種優質嘅蛋白嚟嘅，係會比較容易吸收啦。咁啊，唔單止可以幫助肌肉嘅合成啊，仲可以補充營養啦，增強免疫力啦咁樣。咁但係喺酸奶釋出嚟嘅嗰一啲即係乳清啊，佢嘅含量其實就唔係好高嘅啫。我哋睇翻咧，亦都有相關部門嘅數據咧，佢嘅含量只有0.85%嘅，100克咧只係含有0.85克嘅啫。咁所以佢嘅含量係即係比較低嘅。咁如果想靠飲呢一啲即係酸奶釋出嚟嘅嗰啲乳清咧，去補充乳清蛋白嘅話咧，倒不如咧就直接食雞蛋啦，食瘦肉啦，或者係直接飲呢個蛋白粉咧嚟得更加之直接嚇。
0: 總嘅嚟講咧，就係呢一層嘅乳清蛋白釋出嚟嘅水咧，係可以食用嘅。佢唔係話嗰個酸奶變咗質，但係總嘅嚟講，呢一層水雖然唔係話酸奶嘅精華，佢可以同酸奶一齊食嘅話，確實都係可以補充翻一啲咧乳清蛋白同埋維生素啊、礦物質啊，尤其係 B 族維生素。B 族維生素佢唔單止可以促進人體嘅各類物質代謝，亦都可以保護翻我哋嘅皮膚黏膜、調節情緒同埋睡眠嘅，可以預防貧血。幫助維持比較好嘅一個免疫力，咁所以呢層水咧都係 OK 嘅。但係有啲朋友仔會有強迫症，就係話我食酸，
1: 我要倒咗佢係嘛？
0: 我唔係要倒咗佢，我係食嘅時候食第一次。到我食第二次嘅时候，我唔俾呢啲乳清蛋白入出嚟。
1: 系啊，咁就要时间即系比较短啦，即系唔好放咁长嘅一个时间。就算你唔放喺雪柜咧，你放喺常温底下咧，佢一样会系有一个嘅释出嘅。因为咧，通常卖嘅时候咧，都系喺即系一个冰冻嘅一个场景底下，即系例如雪柜啊、超市入边嘅雪柜咁样去卖噶嘛。其实你攞到翻屋企嘅时候咧，佢都会有一定嘅一个释出嘅。只不过系你放翻入雪柜嘅时候咧，呢一种释出咧，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種嘅狀態，就係一種晶體嘅狀態嘅，咁冇咁明顯咁樣喺你面前呈現出嚟嘅啫。咁有啲朋友就話：，喂，可唔可以即係唔好有呢一層嘅即係淡黃色嘅水嘅？

0: 啲酸奶嘅时候，想要话避免出水嘅话，点做呢？平平地咁样撇佢，
1: 哦，即系不豆腐花咁样，
0: 系啦，撇佢，
1: 哦，一撇
0: 系撇佢，
1: 唔系你即系好容易误会啊！你撇佢啊，即系佢唔系男朋友，唔使撇佢，
0: 佢都唔系借，唔使撇，
1: 系
0: 就系平平地咁样撇，就唔好话好似滑井咁样系咁滑佢。
1: 诶，但系又难啲嘅，因为我自己食酸奶咧都冇办法话即系轻易地做到轻轻咁样撇佢嘅，因为我觉得一定要不大羹先好食噶。即係嗰個口感先豐富啊！咁當然啦，我係即係都會食啲細細盒嘅嗰啲酸奶啦，就一次過可以食得曬嘅。我未試過買嗰啲好大桶嗰啲啊！
0: 好大桶嗰啲一般都唔係用嗰啲羹仔筆嘅，
1: 係會用殼嚟筆。
0: 係啦，嗰啲平殼咁樣一嚓一聲就撇咗一大殼咁樣，你就食一殼。或者是吃兩殼，當然有些朋友就說我一次過我真的吃不完一盒的，那就盡量用那些羹平住來不過去，就是你不要這裡挖一塊那裡又挖一塊，咁其實咁樣嘅一個操作咧，就可以減少話對於酸奶內部嘅嗰個蛋白質凝膠網絡嘅破壞，咁乳清釋出嘅速度亦都會慢一啲，平平地筆咧，佢就唔會出咁多嘅嗰啲乳清蛋白水噶啦。
1: 係啦，咁啊，亦都好似即係食豆腐花咁樣去食啊。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咁啊，當然啦，要一齊做嘅嚇，唔係兩個方法任選其一啊，要避免反覆長時間咁樣儲存，或者係即係去喺雪櫃攞出嚟啊，放翻入雪櫃咁樣嘅，因為時間越長咧，蛋白質凝膠結構咧就越唔穩定嘅，釋出嘅水分亦都自然會越嚟越多嘅嚇。咁啊，反覆咧就即係喺雪櫃攞出嚟啊，然之後咧又喺這個食唔晒嘅時候咧，放翻入雪櫃啦咁樣。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你會反覆咁樣去震動佢嘅，温度亦都會出現變化嘅。呢、這個亦都會令到咧乳酸嘅一個內部結構啦嚇，咪會出現一個嘅變化嘅，會令到咧酸奶係加速去釋出呢一個嘅乳清蛋白嘅。咁所以咧，大家就真係最好咧就。如果你一次過真係食唔曬，你可以先筆起一啲放喺隻碗度，然之後就喺隻碗度嚟筆啦，就唔好話喺即係嗰一桶嘅或者嗰一罐嘅酸奶嗰度咧反覆又筆又放翻入雪櫃，又喺雪櫃攞出嚟咁樣係會增加呢、這個即係水分嘅一個釋出啦嚇。
0: 當然啦，即係現買現食就係最方便最好嘅一個方法嚟嘅，或者你。选一啲小包装嘅咯，即买即食啊，酸奶嘅口感同埋营养都系最好嘅。咁如果真系要买大桶嘅话，亦都可以采取我哋啱啱所俾到嘅一啲建议吓。咁所以提醒大家嘅就系放得太耐或者系储存不当嘅话，酸奶真系有可能变质嘅。咁而至于点样先可以分辨到佢真系坏咗咧，抑或系自然释出水分咧，都可以通过几个技巧睇一睇嘅。第一个就系睇下佢嘅颜色，如果佢自然释出嘅水系清澈嘅，有啲微。比地嘅黄色咁系 OK 嘅，变质嘅酸奶释出嘅水咧系混浊嘅，颜色咧系会发灰，甚至系出现一啲色菌斑。咁如果你觉得佢颜色唔对路嘅话咧，就唔好食啦。另外一个就系闻气味，变质嘅酸奶咧系少咗一阵自然嘅奶香同埋酸香，可能会有啲酒味或者臭味嘅，一闻佢觉得唔对路都唔好食。另外睇埋质地，变质嘅酸奶佢系冇可能保持翻原来嘅嗰个稳定结构，佢唔可以凝固成块嘅，系会呈现一个豆腐渣咁样嘅一啲形状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觉得个质地系真系唔对路嘅话咧，都唔好食啦。
1: 咁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系即系知道自己系一次过食唔晒咁多嘅话咧，建议都系买翻啲细包装吓，即系同埋咧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咧。盡量減少搬嚟搬去嚇，因為咧呢個亦都係啱先我哋提到嘅就係話會導致到咧個乳清釋出咧係會加快嘅。好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咧亦都先到呢度嚇，咁啊我哋聽日同一時間星期二下晝2:30到3:00啦，繼續會有依家有嘢講噶。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順德廣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0%，随便暴风1到2级。 气象台预计16到17号受到弱幅合线影响，广东省大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会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18到19

0: 九号受到偏东气流加强影响，广东省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降雨过程。咁而听日开始咧，降雨又会趋于明显啦。届时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华美乡村少儿书画展即日起到8月28号，会在顺德区乐楼黄莲画家艺术村美术馆举行。今次展览一共展出156件少儿书画精品，既有传统笔墨的写意表达，又饱含了小朋友们真挚朴素的情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大账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7，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是55%到90%，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至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气象台预计17号受到弱复合线影响，广东省大部分地方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会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咁而18到19号受到偏东气流加强的影响，广东省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降水过程。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8到30号，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容桂街道柴油机1959举行，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

0: 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想起那次幸

0: 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901交通消息。
2: 今天早上4: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顺德呢边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行车缓慢，环市路嘅凤山路口各个方向现时都布慢。咁提提各位喺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而家系车流量大啊。咁提醒各位朋友啦，现时喺乐松嘅镇安路正实施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咁原来嘅双车道咧变为单车道通行噶。咁啊，请途经嘅车辆咧注意减速慢行，工期到9月3日。咁另外为配合施工，杏坛嘅公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各项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咁另外，南二环高速嘅辣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今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同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咁需要休息或者加油嘅车辆，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嘅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今年嘅9月。

0: 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信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哦、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信心伴，朝朝精选。
12: 好多人喺后台问我，究竟做咩运动先啱我呢？跑步好啲，游水好啦，打羽毛球得唔得呢？我俾你嘅回答系，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取决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噶。有啲人膝头哥唔好，跑步反而伤身；有啲人心肺功能好强，慢跑就啱啱好啦。有啲人咧肩颈僵硬，游水反而系好啱你啊。所以你睇下，选择运动呢件事唔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嘅身体出发。咁问题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嘅身体情况呢？好多人可能话拍住心口讲，我嘅身体好到不得了啊！不过我想问一句，你嘅根据系咩呢？系上一次做全面体检嘅时候，嗰啲数据好靓仔啊，又或系你平时俾自己嘅个人观感呢？查实咧，对自己嘅身体有所掌握，体检真系运动嘅前置功课。其实一个好科学嘅逻辑噶，了解身体，制定计划，执行计划，复盘调整。点解专业运动员要按照呢一个嘅逻辑去管理自己嘅身体呢？其实呢个亦都系高精力人士保持自己旺盛精力嘅办法嚟噶。嗱，而呢一切嘅起点咧，体检又点样去安排呢？今日我哋倾下将呢个必修课补上，究竟要点样做？首先你要揀一个稳阵嘅体检。如果你话要具体查乜嘢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精挑细选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好啱你啦。呢、这个品牌相信好多人都唔陌生，因为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真系非常之抵，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只喺我哋顺德融媒先有噶。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咧系升级为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嗱，我同大家读一读一啲重点检查，你就知道系超值嘅套餐嚟嘅。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胸片只能够睇个大概，但系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照出嚟。依家咧，大家都知啦，呢一个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另外彩超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咧重点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该查嘅冚唪唥都包括。咁啊，肠胃咧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比如话我哋广东人中意聚餐啦，中意食宵夜啦，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可以讲早查早安心。仲有就系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行单喺出面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度全部都有，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係真係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指标呢唔使驚㗎。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一下价钱啦。 呢一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今日喺我哋顺德融媒呢一度只需要788蚊，而且

0: 限时限量嘅。788元话多唔多，可能就系你换季买套外套嘅钱，或者系你请朋友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咧，换嚟系成年嘅踏实。你带住呢一份报告，你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去运动，点样去饮食，点样去生活，心入边系有底嘅，唔系乱嚟嘅。想预约、想了解嘅朋友，记得添加我哋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180609。记得是1802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后我想讲一句心里说话，我们这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不单只是自己的，还是这一头家的。好多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等你真的感觉到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小问题了。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是对自己负责，是对家庭负责。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5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是55%-90%，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至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气象台预计17号受到弱复合线影响，广东省大部分地方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会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咁而18到19号受到偏东气流加强的影响，广东省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降水过程。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8-30号，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容桂街道柴油机1959举行。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0: 901交通消息。

0: 李高松叔咧，见到佛山大道啊，乐安牌坊对开位置往大力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啊，乐松出禅城嘅朋友要留意翻啊。另外睇翻咧，顺德区方面，清辉路凤山路口双向咧，而家亦都系比较立路噶。另外提醒下大家，南二环轮交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嘅超宽车道咧，有全封闭施工啊。超限车辆请选择喺杏坛收费站出口驶离啦，或者系绕行咧去呢一个新基北路啦、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噶。工期预计去到9月10号啊，请大家互相支持。另外提醒一下，因为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啦，今日开始大良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北侧辅道咧，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噶。施工期间，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以及系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咧，调整为系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嘅驾驶人士以及系行人咧，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嘅指挥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31号嘅，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哈。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按照佛山发布信息，8月12号下午1点51分，佛山的用电量呢今年第四次打破历史纪录，冲到了 1706.2 万千瓦，比起去年的高峰多了 2.44%。 这个数字乍一睇离我们似乎好远，但如果你在顺德生活，其实它在悄悄改变你买车用车的生活方式。讲白了，电用得越来越多，证明好多工厂喺度运作，好多商场喺度营业，屋企用电量比较大嘅电器，例如空调，亦都越装越多。而呢里面有一个变化特别值得留意，而家好多顺德家庭嘅电费单里面咧，多咗一项为车充电。唔少街坊嘅车位都装咗充电桩，晚上翻屋企插上，第二日咧就可以满电出门啦。天气越热，空调同埋充电桩一齐转，咁啊电网嘅压力自然就会上嚟啦。这个其实透露了一个很实在的信息，在顺德电动车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了，而是真正进入了很多普通家庭的日常。以前大家买新能源车最初可能是限行需要，或者尝个新鲜，但现在很多人已经计清楚这笔账了，充电就是比加油便宜，接送小朋友上落班代步用了就回不到转头。屋企有车位可以装到充电桩的话，晚上充电比起去加油站排队呢就更加舒服了。从买车这件事来看，顺德人的需求明显就在这改变。过去买的第一台车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顺德的汽车销售市场呢，关键是考虑第二台、第三台到底好不好用，舒不舒心，尤其是大暑天时 边个都希望自己台车有个遥控开空调嘅功能啊，所以好多冇呢个功能嘅燃油车就越嚟越唔受欢迎啦。呢、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咗啊，其实系好难改翻转头嘅。所以用电记录对于顺德车市嚟讲系一个好接地气嘅提醒，即系未来嘅竞争啊，唔再系比边个嘅车平，边个嘅车马力大，而系比边个更加懂得顺德人嘅真实生活。到底充电方方便啊？夏天开空调到底节能效果如何呢？屋企有老人小朋友又坐得舒唔舒服？边个将呢啲日常小事解决得好？边个呢就喺顺德能够卖出更加多嘅好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其实呢我纠结咗好耐㗎。我喺度諗呢我究竟应该係要揀嗰个纯享版出嚟啊定係话呢一个叫做即係有 bit 嘅版啊。最后呢我即係諗住即係等大家对耳仔呢相对舒服少少我就係揀咗有 bit 版嘅。即係纯享版仲正㗎真係。
1: 即係唔係你哋应该庆幸有个咁好嘅拍档係可以用纵容你。
0: 做呢个。
1: 纵容你污染网。电波空间啊，真系唔系讲少啊！
0: 咁样应该系话我哋嘅听众朋友要感谢我哋两个主持人，愿意喺咁重要嘅电波空间里面行去播俾佢哋听，系其实系啲听众要求嘅。
1: 啊！但系呢啲咁精彩嘅呢个 moment 啊 ，I want you to go to the cinema
0: 。系啊，睇睇呢一出电影。
1: 唔係好快啲啊！因為大連已經下一架啦。
0: 哦，咁快啊！
1: 唔知幾時到嶺南啊！真係唔係。
0: 但
1: 係
0: 講真喎，即係如果咧佢嗰個勢頭咁勁嘅話咧，應該係會再加排片噶嘛，係嘛？
1: 哦，咁梗係啦，係因為即係一票難求咁樣，好多朋友應該都知道，又唔知道嘅話咧，其實都可以上去咧嗰啲點評網啊，你查一查你附近嘅呢個電影院，有冇上一部片，
0: 係
1: 叫做牛來。
0: 系
1: 叫做牛来，
0: 冇错
1: 啦，吓好犀利啦，咁样啦，即系我哋即系，我玩模型啊嘛，咁样即系亦都有好多咧，即系关机械人嗰啲动漫咁样，即系啲电影院线电影咧，就上过我哋即系内地嘅市场啊，咁样，咁佢今日系成功咧，就以1000万嘅票房咧，系爬过咗咧，就机动战士高达 NT 嘅呢个。嘅嗰个票房榜，
0: 非常之犀利。查实留意到呢一出电影嘅时候咧，应该系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啦，即系喺节目嘅空档嗰阵咧，咁我就唔觉意咧就立到咗啦，即系呢一部电影。
1: 我比你早啲，喺做节目之前就已经有好多人，哇！
0: 即系嗰个画面啊，实在系太震撼我啦。
1: 冇错，
0: 我睇到之后咧，我觉得哇，点解会有啲咁样山寨嘅嗰啲？即系我之前咧见过，可能有啲非常之山寨嘅自然嘅嗰啲。遊戲嗰啲畫面咧，有可能係會畫成咁樣。
1: 冇錯啦，即係或者咧，我哋即叫做內地嘅觀眾啊，亦都見過好多咧，就掛羊頭賣狗肉嘅啲跟風動畫作品啊咁樣，比如《汽車人總動員》啦。系嘛，系啦，《汽車人總動員》啊，咩海底唔知咩大冒險啊，即係最起碼你入到去佢嘅製。

0: 作，你都觉得佢係有抌过本落去嘅。係啦，但问题係上个礼拜俾我刷到呢啲嘢之后，即係打破咗好多固有嘅一啲滤镜啊。
1: 同埋即係其实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呢，我都仲係不以为然嘅。即係我就会觉得话即係大家攞出嚟讲下笑下咁样㗎嘛。我係估唔到喺短短即係今日星期一咋嘛，就两日嘅时间。
0: 冇错，
1: 他就可以这样子疯涨那个票房。
0: 是咁再加埋呢，即如果网上面嘅消息系属实嘅话，成本不过一万。咁而家呢就狂揽千万票房啦，咁就即係係一个好夸张嘅一个数据咁样啦。咁无怪乎呢，即係沉默啦，沉默咁啱亦都同一啲呢就配音嘅一啲前辈啊傾偈啊咁样啦。咁佢哋呢亦都毅然决然咁样諗住。
1: 就去睇一睇佢。
0: 唔係諗住跟风录返段咁。
1: 录返段咁係要啊。係啦。互联网就係需要咁样咋嘛。
0: 冇错啦咁样。咁就呢个牛来。
1: 即係我哋讲返佢来龙去脉啊。
0: 係啦。咁佢第一日嘅票房啦，当然亦都不能称之为票房啦，系啦，3420系冇万噶，3420蚊。
1: 我唔明白点解会仲有3420蚊噶，系咪俾嗰个即系电影海报吸引咗入去？
0: 哦，系啊，因为首先讲个
1: 电影海报系真系整得 OK。
0: 其中打破我其中一个滤镜咧，就系我哋通常见到一啲挂羊头卖狗肉入到去咧，即系图片与实物不符嗰啲咧，其实应该打消委会噶嘛。
1: 系啊，
0: 系嘛，你落去食个大盘鸡啊，有冇放薯仔你都够胆死报警嘅？
1: 系，冇错，
0: 系嘛，你明明一张山水画，好有意境，成个大圣归来咁样，我直情以为系牛哥归来咁样啦，就系
1: 牛魔王啊，
0: 系啊，牛魔王嗰条线啊咁样入到去，哇咁样，你居然唔报警，
1: 哦，
0: 系嘛，好难理解啦。呢个打破咗第一个滤镜啦，第二个滤镜就系点解会有咁多螃蟹，即系现场螃蟹出到嚟啊，啲人又唔会讲啊，哇你真系，哇中国电影就系衰喺你啲人手上啊，哇你偷录，有冇搞错？
1: 可以有 TC 版噶？
0: 而家全世嗱，我慢慢要理解大家。其实使二三十蚊，甚至乎有啲我见过一啲电影院，我睇过嗰啲当期嗰啲票价50几蚊一张，
1: 咁贵？
0: 50几蚊一张，你入嚟入去，你唔影个朋友圈，你唔螃蟹翻一段嘅话，呢张票嘅价值就喺呢度啫嘛，你就系俾你入去发个朋友圈，证明你
1: 系
0: 一个勇士。
1: 咁
0: 你
1: 又
0: 中意食呢味嘢咁样，系你就类似呢啲咁样啦吓，咁啊打破咗好多滤镜，反正咧。第一日嘅票房就啱先讲过啦，哇直情係即都尘埃一样啦。
1: 即反正就係即我哋一个月嘅工资咁样囉。
0: 哇咁你又太过睇低你自己真係。
1: 包齐晒即你首日嘅票房係一个月嘅工资咁样。
0: 啊差唔多啦咁样。咁上映九日呢累计啦咁就两个月工资到啦。係啦咁总观影人次呢就係265位。265个冤大头啦，贡献咗7300几蚊。咁随份有精就30蚊一张票咁样啦。
1: 可以。
0: 就直接创低咗呢2026年度啊。院线动画电影票房的最低纪录的。但是细估不到，只是区区过了一个周末啫。
1: 对。
0: 它已经是逆市反弹，成为了2026年度啊。网友亲述年度最佳电影。有笑有泪，喂不是讲笑。我真係我
1: 唔係話2026年度最炸裂電影咩？
0: 最炸裂，反正我就話好嘢啦，真係
1: 啊！
0: 我話你是認真的嘛，我是認真的咁樣，係啦咁即係你為咗呃我入去睇嘅話，你都付出咗好多。
1: 事件嘅轉捩點咧，就喺8月14日嘅。
0: 係啦，咁啊就即係話大家都開始一路猛發啦。
1: 係啊，即係網上面一發出嚟，大家覺得哇，
0: 係啦，
1: 即係搞咁樣嘅電影嘅，有冇可能啊？
0: 本住就算係 care 都要試一試咁樣嘅一個心理啦，而最搞笑嘅就係因为佢本身嘅质量差嘛。
1: 係呀。
0: 佢排片率再加埋有大片啦，大家清楚。咁佢电影院时间就係咁多场次就咁多，佢排片一定低嘅。所以好多朋友即係食茄都未嚟得切食熱嘅。咁佢就話哎呀死啦，今晚抢晒喇，搞到好多人预购第二日。咁就搞到呢佢第二日嘅嗰个场次係爆满。咁然之后佢係动态调整㗎嘛，嗰啲排片。佢发觉即係片影院方。
1: 咁多人抢啦。
0: 係啦，咁於是佢又慢慢俾多咗啲排片。
1: 排多啲俾佢，咁就挤占其他人嘅份额。
0: 冇错，慢慢 件事就有咗转机啦，一夜之间
1: 啊，系真系有啲朋友咧，佢知道有一部电影，但系发现咧自己嗰个城市咧，佢可能系个排片量太低啦，抢唔到票，佢过去隔篱城市，即系打飞的，佢都要去睇。
0: 冇错，呢啲系乜嘢？呢啲就系我哋顺德一直都想做嘅票根经济啊嘛。
1: 冇错，
0: 一张电影。

0: 飞，带吸引咗其他人过嚟，带动埋当地消费。你苦心自问下，你而家顺德区唔好讲咩，就大量嘅各位电影院嘅老细，你自己苦心自问下，你有冇捉住呢个风口？
1: 哦，
0: 你有冇捉住呢个商机？你自己望下你自己牛来而家嘅排片
1: 啦，排片排几多？
0: 有冇排过？所以话捉唔住呢一波红利嘅话，唔关任何人事，系你哋目光格局短咗啦。咁啊，咁跟住反正就正所谓秀田冇人耕，
1: 耕
0: 开有人争咁样。八月十五号咧，单日票房系前一日嘅2%，即系200倍啦。其实就系200倍啦，200倍咧计计埋埋，哇，都好嘢，都有成10多万噶，唔系讲笑啊。好啦，咁跟住截止到咧就8月16号啦，今日17号啊，咁寻日过完星期日咧就晏昼嘅5点半到啦，累计综合票房咧就系520万嘅。咁啊，包含预售咧突破600万咁样，咁然之后咧，今日忽然之间一张海报就突出嚟咧，就已经过咗1000啦咁样。
1: 哇！咁如果系咁样咧，猫眼嗰边嘅预测咧，可能真系唔止1837万，
0: 唔止啊！有啲相关嘅配音从业人士话，如果等够胆俾佢等2个礼拜啊，破亿啊！我即管睇下系咪真系破亿先咁样啦吓，咁反正就即系大片云集啦。但系亦都无咗呢一只牛咧，就逆市反弹咁样嘅吓。2026年度最炸裂影片咁样，完全冇宣发，亦都唔够胆宣发啊，大佬。你一宣发，除咗俾人闹之外，仲可以点？咁啊，路演亦都凑唔够人啦，系咪先？得主创得2个人，
1: 两个人系啦，
0: 咁一对母子咁样啦。啊，预告片都揾唔到噶，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有条咁嘅预告片出嚟嘅话咧，我怀疑系上唔到画嘅，系嘛？就系咁样啦。反正就一件咁样嘅事。当然啦，喺网上边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即时同大家讲：你真的看得懂牛奶吗？系啦，咁比如话，即系其实佢
1: 有什么深意？我想说，
0: 比如话影片嘅背景系全绿嘅森林，象征住市场不断下跌嘅环境。然之后咧，佢嘅嗰个主角嗰只牛咧，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包拉，
1: 系
0: 就是包拉嘛，就是很拉嘛，咁佢系一只幼豹啦，喺狼群袭击嘅时候不断保护牛来咧，但佢力量弱小咧，仍然冇办法保护好牛群嘅，反派嘅三只灰狼咧，象征住由之外之量化对古文嘅收割。一路就系咁样啊啊！佢即系而家慢慢有好多人出嚟咧，就即系啲好识睇电影嘅朋友啊，或者其他嘅朋友咧，开始进行呢个解读。唔知呢波解读
1: 嗰啲文章解读中心思想咁样嘅啫，明明个作者系冇咁嘅意思嘅，但系就赋予了心意系嘛。
0: 系啦，咁样依家已经衍生出，即系因为我今朝早亦都发咗类似一嚿嘢啦，系啊，即系不约而同地同，即系我当时。見到牛來爆火，同我見到我今日發嗰條片，係一樣咁嘅心理嘅。而家已經唔係叫做劣幣驅逐良幣，而家係假幣驅逐良幣，真係唔係講先。嗱，即係老老實實啦，無意冒犯啦，即係咁樣嘅畫質咧，其實放喺 B 站我都會撳踩，唔係講笑。即係類似係咁。如果我乍一看咁樣啦，即係反正就解釋咗啦，即係難到極致咧。其实某程度上佢都系一个卖点嚟嘅。
1: 系啊，所以咪好多人就话烂片我真系唔睇嘅，但系你烂到咁嘅程度咧，我点都要入去睇一睇，究竟系点嘅样啦。
0: 即系又记得啦，我之前喺节目都同大家分享过咧，即系我系比较尊重电影产业呢一部分嘅，即系哪怕走字幕我都会睇晒啦，睇翻啲演职人员。我唯一一次可以起身离场提前走咧，系《富春山居图》。系啦，系《富春山居图》真系顶唔顺咁样。但系我自己都问过，我曾经有谂过。甚至乎我啱先喺咪即系开咪之前，我都同阿嘉熙讲话，
1: 要包场
0: 啊！系，我想自费，请我哋赞赏有加嘅听众，我哋啲自己有，整翻个赞赏有加嘅观影团，
1: 牛来观影团，
0: 系啦，一个人睇太羞耻啦，要食大家一齐食，
1: 好。
0: 有你有我咁样系嘛？
1: 咁啊，欢迎大家上嚟呢个佛山家啦，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嗰度报个名。
0: 请快啊，因为真系唔知几时下架，即系我哋都想成行嘅。系啦，真系冇所谓，几廿蚊一张飞，包咗场，我哋大家一齐去睇，大家互相监督住，监督住，唔好提前离场。
1: 喂，但系唔系，真系根据即系有啲新闻嘅报道咧，就话好多场次咧系全程都系笑声不断嘅，嗰啲观众咧佢系唔睇剧情，亦都唔睇个表演嘅，但系咧佢就会好开心咁样睇晒86分钟。
0: 冇错，因为炸一嘢整出嚟，么么嗰只牛，唔系你一见到嗰啲画质，嗰种建模。 居然喺大屏幕裏面出現嘅，你好難唔笑噶，真係。人喺無語之極嘅時候，你除咗笑之外，你已經做唔到其他嘢噶啦。
1: 係啊，
0: 你可能呢個笑裏邊包含咗好多唔同嘅含義，有可能係笑。點解你即係不知天高地厚會擺嚿咁嘅嘢上嚟院線呢、嗯、又或者更多係笑自己啦咁樣、嗯。你做乜鬼嘢？你做乜鬼嘢？即係一定
1: 要俾錢之後
0: 死埋一面頸要過嚟咁樣受罪咧咁樣。有陣時係真係笑自己嘅，有陣時係。
1: 但你又要睇翻嘅，即係好似成套電影啦，係嘛？啱啱都講到啦，就兩個人啊嘛，係咪？即、
0: 嗯、
1: 係本來做裝修出身嘅，咁有啲人咧就講過話，即係呢一部動畫咧係。蠢傻错啊！即
0: 系
1: 佢意思就系话，哦喺屋企里面啊，两个人就一帧一帧咁样咧、嗯，就将嗰个动画咧就做出嚟，一共86分钟。
0: 系啦，冇靠到 AI 啦，亦都冇嗰啲，即系话大家如果用开剪影啊嗰啲，佢有模板啊嗰啲冇嘅，亦、嗯、都冇外包公司啦，吓亦、
1: 啊、
0: 都唔买素材啦咁样。
1: 即系你整个类比嘅话咧，就等同于你要写一本30万字嘅小说，之但系全程都系手写嘅，
0: 唔用 Word，
1: 唔系啊，冇用电脑，冇查资料，
0: 系
1: 冇揾编辑。亦都冇揾校正，
0: 系用咗5年时间，
1: 系
0: 改咗17版，嗯、最终呈现咗
1: 就系咁嘅样啦，
0: 系一
1: 就系咁样啦
0: ，OK 啦，就咁样啦
1: 吓，
0: 咁然之后即系呢个呢、這个名咁样吓，咁、啊、搞到即系啱先亦都讲过啦，好多朋友啦，从呢一个。即係股票市場開始分析咁樣啦，係一個美好寓意啊嘛。
1: 我覺得佢個名係改得，
0: 所以大家即係亦都有好多朋友啊，哪怕咧已經跌斷腳啦，凍住拐杖啦，都一定要過去睇啊咁樣啦。
1: 冇錯啊，
0: 睇嚟應該都損手爛腳噶啦。
1: 即係你都諗住要有翻個好意頭噶嘛，係咪？係想有個牛市咁樣。
0: 啊，類似係呢啲咁樣咧，即係對於牛呢個字咧嚇、嗯啊、有一班朋友啦，有一班投資嘅朋友咧係有天然嘅向往嘅。
1: 冇錯。
0: 咁大家都係話哇，真係過嚟。即系同佢三即系去三圣宫嗰度求支签一样嘅啫，咁样系啦，
1: 祈个福咁
0: 系啦，咁就睇大家当系祈福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就喺呢一啲即系相关股票社区嘅热榜上面咧、嗯，一众带牛字嘅呢个股票啦，莫名其妙又被顶上呢个话题嘅热搜啊咁样，啊有好多形而上学嘅嘢咁样，系咯吓。
1: 不过咧，我谂最多人关心嘅就系、是。讲真，佢一部咁样嘅电影吓，
0: 系
1: 佢点解可以上到画嘅咧？点解会可以喺大屏幕上面出现得到嘅？
0: 冇错啦，咁啊，即系又记得我哋仲有出咩《岭南功夫少年》啊咁样吓。嗯啊直到而家都了無音訊，
1: 其實有好多製作精良嘅作品噶嘛，係嘛？
0: 佢係咪製作精良呢就兩睇啦。
1: 但點偏偏係呢一出佢又上得到呢咁有事實上咧，即係一啲電影嘅審片咧，就有分享過話電影點解可以上映得到呢佢只要通過嗰個技術審查，就 OK 噶啦。
0: 佢簡單嚟講，你只要你裏邊冇意識不良，係、嗯、安全嘅，同埋咧你唔好話拍下咧，就即係嗰啲畫面啊唔穩定啊，
1: 即係佢冇咩。技術問題，佢唔會突然之間黑屏啊，又或者唔會突然之間出現嗰啲
0: 幾精啊，
1: 解碼故障啊嗰啲咧就 O K。
0: 冇錯啦，佢唔考究你嘅故事究竟講緊啲乜嘢，
1: 係
0: 或者要表達啲乜嘢，佢只要你唔好表達嗰啲嘢，
1: 嗯
0: 就得噶啦。
1: 係啦，咁佢手續合規咗之後咧，佢就可以攞到個龍標。
0: 冇錯啦，簡而言之，其實咧即係某程度上亦都係打破咗咧呢個電影產業嘅所謂嘅精英神話啦、
1: 嗯。
0: 並唔係話什麼2、3、4、5代導演咧，又或者係。手握即係巨額金錢嘅資方咧，先、嗯、可以攞龍標去拍電影咁樣。
1: 係啊，
0: 嚇、
1: 啊！
0: 即係小
1: 家好似好多信心咁樣啊，即係覺得哇，或者一個普通人都有機會可以做翻出電影上大幕喎。
0: 你不如寫好你隻賀年歌先。嗱、啊，你寫好咗賀年歌，我承諾，我承諾幫你搞埋後邊嗰86分鐘嚟。你寫、
1: 啊、
0: 你寫隻主題曲出嚟就得㗎啦。
1: 咁、哦、就要趕喺呢、這個即係春節檔啦，係嘛？
0: 咪下年啦，下年啦。好冇下年，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1: 讲真啦，即系头先呢一出牛来咧，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呢段时间叫做喺风口咁样，大家觉得猎奇咁样行去讲一讲佢。但系你话真系要可以长期稳定咁样输出，令到大家愿意使钱落去嘅话咧、嗯，你一定系有创新啦，有品质啦。
0: 冇错啦，即系技术过硬先至系重点咁样啊嘛。咁啊讲紧即系而家你要讲翻啲咧，就真系有品质嘅嘢啦。
1: 系
0: 吓、啊，就系、是、我哋嘅呢个农家展啊、
1: 嗯，
0: 并唔系农家乐嘅展，
1: 系
0: 啊，喺农。江嗰边嘅家具展，系啦、嗯、首届亚洲国际手工床垫主题馆。 即將啟幕啦，咁樣八月十九號到廿二號啦，第四十屆亞洲國際家居產業博覽會就將會喺龍崗亞洲國際展貿中心 A 館舉行嘅。咁今屆展會咧以139,800平方米嘅呢個 A 館啦，作為一個核心嘅展區啦，集結咗咧近600家頭部品牌啊，同埋咧源頭製造嘅企業啦，覆蓋成品家具啊、家居材料啊、原創設計啊、智能製造等等嘅賽道嘅。咁另外亦都有最大嘅 IP 亮點咧，就係首屆亞洲國際手工床墊主題館就會喺 A 館嘅5樓咧，呢、這、一個 C 展館嗰度咧就會正式首發亮相噶啦。
1: 係啦，咁好多人可能關心，平時瞓開嗰張牀墊係嘛，同埋呢啲所謂嘅純手工嘅牀墊有啲咩唔同咧？最大嘅區別咧就係流水化生產嘅牀墊咧，多數裡面咧佢可能係會有一啲膠水啊作為黏合嘅，之但係咧手工牀墊嘅話咧，佢係用純物理嘅方式行去固定嘅，咁所以話咧裡面咧係唔會有膠水嘅，全部都要純人手咧行去打嗰啲羊毛扣嗰啲釘啊，將佢釘穩。
0: 冇错啦，确保翻入边嗰啲叠层嘅材料唔会移位先啦，咁亦都唔会用一滴胶水咁样
1: 啊。
0: 一张手工床垫讲紧系要需要几百个钟头精心打造嘅。真係呢啲就真係傻拖啦咁樣啦。咁今次呢首屆嘅手工床墊主題展呢就匯聚咗材料供應啊、精工製造啊同埋品牌成品商啊，覆蓋從源頭到終端嘅完整生態㗎。係
1: 啊，咁如果大家想行去睇下呢啲高端嘅手工床墊啊，或者買返張嘅話呢，可以留意嘅，因為今次呢都有兩個比較有代表性嘅成品嘅品牌會參加嘅。一個呢就是金龍行家具啊，咁佢哋呢就係92年嘅時候創立嘅，暢銷全球115個國家同地區嘅。亦都为好似丽思卡尔顿啊、温德姆啊、香格里拉等等咧，呢啲国际嘅五星级酒店咧，长期供货嘅。
0: 冇错，咁另外仲有丽星家具啊，同样都系喺九二年咧就开创嘅呢个品牌啦，拥有啦梳化啊、床垫啊、软体套床啊、金属家具啊四大品类啊，11个主系列产品，产品系遍及全球30几个国家同埋地区噶。
1: 系，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诶，我系生产厂商，我想涉猎翻呢一个领域，咁你就可以睇翻嗰啲材料企业嘅代表啦，亦都有好多好顶尖。
0: 冇错啦，包括有呢个扬州银河啦，就中荷啊，中国同埋荷兰合资咁样，专注于高端马尾毛卷曲纤维等等嘅天然环保填充材料嘅研发啦，同埋生产嘅。咁另外咧，仲有呢个科维健啦，专注于咧天然环保床垫材料嘅研发同埋生产。另外仲有咧康菲特啊，系土耳其领先床垫布料制造商嚟噶，深耕功能针织面料嘅一个研发同埋生产。另外咧，仲有呢个正宇纺织，就系生态纤维面料嘅创新者，床垫嘅一个梳织面。面料咧系达到国家婴幼儿纺织品最高安全标准嘅，
1: 哇，好犀利啊！咁亦都可以睇翻咧手工艺方面咧，就可以留意翻杜贝斯呢个品牌，因为佢哋咧曾经系帮阿玛尼咧等等呢啲国际嘅一线品牌咧提供生产服务嘅。
0: 冇错啦吓，咁啊呢个龙家展手工床垫主题馆嘅开放时间咧就系8月19号到22号啊，地点咧就喺龙岗嘅亚洲国际展贸中心 A 馆嘅5楼 C 展馆，免费入场嘅，可以搭乘咧6馆互联互通采购免费大巴专线啦。在这个奥斯丁就是接驳点的 A 馆是有这个免费的接驳车的。
3: 满1元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的。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3: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6: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咁另外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位置咧，往蓝石落松方向唔多好走噶。咁至于咧顺德区方面啊，清辉路东落路口双向立罗，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嘅各个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避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亦都系收到咧行车有阻滞嘅报告，大家要减速慢行啦。咁另外睇翻咧就系、是，亦都有一啲温馨提示咧，要同大家分享噶。因为呢个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啦，今日开始大良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北侧辅道咧系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噶，施工期间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以及系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咧，会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嘅驾驶人士、行人咧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31号嘅，请大家互相支持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8: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信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五日四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9: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二一，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5: 欢迎光临，
16: 真的多谢你啊。哎，
15: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6: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3: 门前清，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说话。
1: 大家好，我哋系赞赏有加，
2: 用阳光嘅态度面对生活，以轻松嘅心态感知世界，
3: 不要低头，高度会掉下来。
2: 做人咪咁面，开唔开心都一天。
4: 我劝你善良。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6: 哇，真的有听众朋友呢愿意呢响应号召的喎。阿基拉呢就话是不是组团体的，是就计我一个啊。
7: 不就得你一个啫。
6: 见到阿锦鲤 CCCL 呢，佢就话啦，当时睇完奥德赛，见到隔篱个厅喺度播緊牛来嘅，好奇都入去撑嚟多人咁样。喔，睇咗半段，咁你有冇兴趣睇晒全部啊？
7: 係啦。唔俾走㗎喎。係真係唔俾走㗎啦。
6: 过嚟。顿嗰啲唔得
7: 㗎。过到嚟免费观影。
6: 係。
7: 唯一要求，唯一要求，借尿遁我哋会有专人监你去厕所睇住你出翻嚟，再行翻入嚟㗎。你冇得借尿遁㗎，你话急 OK 冇问题，系啦，起码有两个专门嘅朋友监你去洗手间嘅咁样啦，系一定要睇晒，咁啊，反正如果想搞嘅，咁就争时间啦，因为始终都系个排片都系少嘅。
6: 是啊，外地的朋友也可以过来看一下。
7: 没错，
6: 哎呀，顺便顺心顺意游顺德。
7: 没错，我们顺德区也有很多好玩的这个地方，好吃的东西啊，可以过来一起看牛奶啊，欢迎一起过来啊。
6: 睇完牛奶之后呢，我哋就嚟睇织女啦。
7: 嗰、那个系牛来牛来织女系咪？诶、哎，
6: 牛来织女，
7: 诶、哎，真系好嘢啦！咁啊，讲紧咧就系今个礼拜啦，头等大事啦，即系每个老公嘅头等大事啊、
6: 哦，
7: 要记住嗰一日啊嘛，
6: 系咪啊？
7: 好烦嘅，得闲冇事呢啲都系纪念日嚟嘅咁样啦吓。
6: 但系严格嚟讲咧，即系从古至今啦，呢、這个七月初七咧系相对系比较女仔少少嘅日子嚟嘅，
7: 系啊，黑考节啊嘛，
6: 系啊，因为你系要即系要展示翻系嘛，自己很能干啊，
7: 冇错啦，
6: 吓，
7: 亦都。

0: 係即係
1: 君子好好啊，
2: 即係各位老公啊、男朋友啊、各位男士，唯一可以反擊嘅一點就係、喂，乞巧節、女工講、心靈守口，
1: 係啊，
2: 你要心靈守口，你識煮餸嗎？你識車衣嗎？咁你有咩資格㗎喎？
1: 我識指使你行去做呢件事就得啦。
2: 哦，
1: 心靈守口。
2: 係啊，哇，真係職責所在啦。
1: 係啦，咁多老公你煮飯咁辛苦，哎呀，我幫你揼下，按下背脊咁樣。
2: 好嘢啦，咁樣啦，反正咧就即係話星期三啦，冇記錯，星期三啊出席嘅。係。咁咧就8月18日到20日，即係聽日開始啊，7月初6咧到7月初8咧，喺呢個君安沙頭社區就有呢個第9屆自梳女七夕文化節，就即將拉開帷幕噶啦。咁歡迎大家亦都可以過去君安嗰邊咧去感受下㗎。
1: 冇錯啦，咁啊講。沙头呢个地方咧，就系非常之知名嘅侨乡嚟嘅，系拥有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冰玉堂。咁啊，冰玉堂咧，大家知道啦，喺1950年嘅时候咧，一个南洋风格嘅建筑嚟嘅。咁咧就话咧系当其时咧就由旅居喺新加坡等等地方嘅400多个自梳女啦，同埋本地嘅100多个自梳女一齐集资80000多港币咧行去起出嚟嘅。
2: 系啊，咁啊，然之后咧就佢哋嘅故事啊，亦都被浓缩成为咧冰玉堂入边啊一封封嗰啲。姑太嘅来信啊，咁样有啲桥批啦，有啲旧相啊，即系可能嗰阵时候咧嗱留落嚟嘅一啲日用品啊，同埋咧都会专门为佢哋咧就自然拍摄嘅啲纪录片啊，咁大家就可以过去冰玉堂嗰度去感受下。
1: 系啊，即系日常都可以过去睇一睇啦。咁当然咧，即系听日至到后日嘅话咧，就更加多丰富嘅活动啦。
2: 冇错啦，咁比如话咧就系呢一个嘅8月18日，即系听晚啦启动当日咧，喺晚上咧会有呢一个七夕音乐会专场嘅，咁啊，德雅艺术团啦，会同一众嘅本土艺术家咧联袂献演。啊！以月为线，以桥为云，喺桥乡星空下咧串联起一场咧融合翻粤曲啊、民乐啊、美声啊、国风跨界嘅一个高品质嘅音乐会咁样噶。咁亦都会穿插咧啲七夕民族知识问答嘅。
1: 系
2: 答中咗咧就会送好礼啦，咁样啊咁啊，即系千祈唔好答牛来啦。
1: 系啦，牛郎
2: 系牛郎同织女，你咪一举手，我知啦，啲牛来系啊，山水有家讲噶嗱，你唔好
1: 牛来同织女，
2: 牛来同织女。是冇可能的吓，咁跟住咧就系8月18日到20日啦，呢三日啦，呢文化节期间咧，亦都会喺呢个皇室大宗祠有呢一个摆七者嘅一个民族活动。
1: 哦，呢个就非常之传统啦。
2: 系啊，咁啊，沙头嘅摆七者习俗咧，由归国嘅自梳女发起嘅，咁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而家都喺度进行紧咁样。每逢七夕，沙头社区咧都会喺呢个皇室大宗祠咧复刻翻各位姑太啦、拜七者咁样嘅一个嘅习俗嘅，咁啊展出咧社区制作嘅啲手工艺品啊咁样。现场咧仲会同步推出咧呢个慕先央展览啊，同埋呢个七夕陶艺展嘅，可以等大家近距离咁样去感受翻七夕文化噶。
1: 系啦，咁啊与此同时咧，由听日咧至到后日咧，都会有好多嗰啲咩市集啊、文艺墟咧，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嘅，
2: 系啊，有啲竹编啊、剪纸啊、通草花啊、七者嘅折纸啊、桥批文创啊，喂，呢个有啲意思，即
1: 系
2: 有啲兴趣啊，咁有啲银簪嘅，啲复刻版嘅银簪啊，
1: 其实都几好啊，呢啲
2: 几好噶，
1: 几新鲜。
2: 有啲手艺人咧会现场咧系俾大家咧，即系教下大家去体验下，又或者大家亦都可以喺现场咧购买翻啲文创嘅产品啊咁样。
1: 系啦，
2: 咁另外咧就即系呢三日啦，朝头早10点到晚9点半咧，除咗有嘢买之外，仲有嘢食噶，就系呢个自大皇宫祠广场啦，同埋呢个鹤岭球场嗰度咧，有啲特色嘅小食啊、茶饮啊、果汁啊、东南亚特色美食，
1: 系
2: 有冇叻衫？
1: 哎呀，正
2: 系啊，咁样或者咧，肉骨茶嗰啲咧，唔知有冇啦吓。喺沙头都可以品尝到咧南洋风味咁样。
1: 呢个好系嘛，君安就好似出咗国咁样。
2: 系啦，咁啊，直情过到去，我要一碗白骨爹咁样，啊，几好咁样啦吓。咁另外咧就系呢个嘅每晚啦吓。7点到9点啊，喺呢一个嘅鹤岭公园嗰度咧，亦都会有一个星空电影怀旧之夜嘅。咁、比如话咧，8月18日咧会播呢个海外赤子啦，
1: 系
2: 8月19日播落凡尘喎。呢个好嘢啦，唔知你
1: 好有 sense 啊？
2: 系啊，会唔会播粤语版咧咁样啦吓？粤语版都好犀利噶，有阿陈恩老师献演嘅咁啦。咁啊，另外咧有8月20日咧有呢个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
1: 反正系大朋友啊、小朋友啊都会中意咯。
2: 其实不如播一啦，一好睇啲嘅，我觉得吓、星空底下咧睇翻啲露天电影啦，搵翻啲童年记忆
1: 都好啊。
2: 咁然之后咧就即系8月19日啦，朝头早10点到11点咧有一个妈姐味道。
1: 哦，即系七夕当日啊。
2: 冇错啦。嗱咁啊，自梳女咧，佢哋过去南洋嗰边揾食啊嘛，咁

0: 都将自己嘅家乡风味咧同当地嘅食材融合嘅，会创出咗咧独具风味嘅呢个孖姐菜。
1: 系
0: 咁，八月十九号上昼咧喺鹤岭公园嗰度咧会上演翻君安镇最南洋孖姐味道厨艺展示嘅。咁、嚟自大水车等等饭店嘅厨师咧会现场献艺啦，等各位嘅市民游客咧去品尝到最南洋嘅风味啊！
1: 哦，咁呢个又比较特别啦，即系我哋平时可能食地道嘅顺德菜食得多啦，
0: 冇错。
1: 但系孖姐菜系点嘅咧，就可以去现场试试啦。
0: 即系值得要去品味下。咁另外咧就8月19号咧晚黑7:30到9:30啦，喺皇室大宗祠广场啊，亦都有一个民众大舞台百姓联欢噶。
1: 嗯，
0: 咁即系够胆你就来啦。
1: 哦，对，
0: 系啦，百姓大舞台啦，咁
1: 样
0: 啦。
1: 吓
0: 咁啊，即系舞台咧就会交俾沙头社区嘅各位街坊，
1: 街坊街里
0: 系啦，就唔需要再喺公园嗰度咧，就即系各自把笪地啊，唱诗歌局啊嗰啲，直接上舞台度唱吓歌舞啊、曲艺啊、戏乐啊咁样，用最地最接地气嘅一个表演啦，去展现翻咧侨乡群众嘅文艺风采噶。咁、至于咧8月20号啦，咁、就朝头早10:00到11:00啦，喺呢个鹤岭公园，仲有呢个亲子同乐游园会嘅。咁啊，常规嗰啲抛圈啊、
1: 投壶啊嗰啲，
0: 投壶几好玩嘅。咁、有好多趣味游戏等大家一
1: 齐去玩玩。
0: 冇错啦，咁趁住咧就暑假的尾巴，带小朋友过去感受一下，欢声笑语当中咧，亦都感受传统七夕嘅民间趣味嘅。
1: 系嘅，咁啊收官之作咧就系8月20号夜晚嘅7:30到9:30啦。咁啊喺君安嘅呢个皇室大宗祠广场嗰度咧就有流行音乐潮流之夜。
0: 冇错啦，咁由君安镇流行音乐协会咧一啲实力嘅唱将咧会轮番登场嘅咁、样啦。咁啊喺百年侨乡嘅星空底下啦，跟住音乐嘅节奏啦，去释放热情嘅，用歌声咧为3日3夜嘅侨乡盛会咧画上个难忘嘅句点咁样。咁啊，君安流协佢哋嘅实力真系 OK，
1: 系啊，唔错噶。
0: 因为参与咗两次，即系两届嘅嗰个慈善音乐嘢啊，咁样，即系佢哋真系人才辈出嘅咁样啦。咁啊，如果大家想过去感受嘅，即系3日，咁当然揸车系其中一种啦。咁啊，揸车咧，你可以导航去呢个皇室大宗祠或者冰玉堂，你自己搜就有噶啦。咁样建议大家咧可以将部车咧停去呢一个嘅榄涌路啊，喜上喜饭店后面嗰一带咧，都有少量停车位嘅。咁然之后咧，你就行过主会场嗰度咧，比较方便啲咁样。但当然最方便就公交出行啦，即系唔使话点样去搵位噶啦。你可以搭咧394路、397A路、397路巴士咧，去到呢个沙头居委会或者系沙头市场站，行大概150米度咧就会到噶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头咧，见到禅西大道啊、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另外，佛山大道咯，江湾立交顶层往兰石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啊，敬请大家留意。咁另外咧，就温馨提示一下，咁啊，由于咧就有呢一个嘅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啦，咁啊，今日开始咧，大良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北侧辅道咧，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噶。施工期间咧，东康路、广昌路、南国中路段、东宏路、广昌路、南国中路段咧，会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嘅驾驶人士、行人咧，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31号嘅，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升级会客室，今晚倾啲啦。
6: 只需准备三茶匙薄荷、五汤匙脆味，再加啲啲猎奇，切碎捞匀，摆入收音机，
7: 慢慢听出三分优雅、七分惊喜、十分回味。
6: 生活谈资多一点，
7: 现实烦恼系咁先，
6: 纸上得来唔觉浅。升级会客室，客官，你个话题准备好啦，请慢用。
1: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嘉希。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科技日新月异，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今期星级会客室，我哋就请嚟眼科领域嘅行专，顺德爱尔眼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李志辉李院长，同我哋升级更新一下我哋嘅认知，扫走翻一啲 outside day 嘅观念啦，睇睇而家究竟有边啲眼科嘅新科技系可以帮助守护到我哋嘅灵魂之窗嘅。 李志辉，顺德爱尔眼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从事眼科临床工作40多年，擅长各种复杂性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屈光近视手术、各种眼表眼底疾病的诊疗。Hello， 李院长你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隔了一段时间没见，都还是一年四季都是这么忙，要约你做个采访都不容易的。讲真的，你临床经验这么丰富，查实眼科手术有没有分旺淡季的呢？理论上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手术真的有伤口创口的话，可能真的会更加容易感染啊、发炎这样的。以白内障手术为例，会不会真的夏天做就没有那么好的呢？
8: 这个夏天做白内障手术影响其实是不大的，我们大家都认为因为夏天嘛，天气炎热又容易流汗，最担心的就怕手术后出现感染的现象，所以大多数人的一到七八九这三个月份夏季来临之后手术就明显减少。其实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对夏天做手术的一个担忧，就是害怕感染，热天因为流汗嘛，汗水他说流到眼睛里面之后就怕发炎。但是呢，目前来说我们的手术引进不是几十年前还是大切口手术了，是吧？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微创手术，更主要的你看我们现在还有更先进的黑科技，就是飞秒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那么这种手术第一它是微创，那个切口小到 2.2 毫米，或者说 2.4-2.5 这样小的切口。第二，这个切口是密闭性的，就是说你手术一做完这个切口它是密闭的，当然我没有说它已经完全愈合啊，但是这个密闭以后，那么这个眼睛出现感染的这个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几天以后基本上口眼睛是闭合，但是还没有说愈合得很牢固，在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注意感染的风险，跟冬季我觉得差不多吧。
1: 即是其实夏天和冬天做完手术之后的恢复和术后注意事项基本上是没有不同的。
8: 其实没有不同，不过夏季的话呢，就是一个阳光强烈一些，可能刚做完手术啊，你外出的时候外面光线特别强烈，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刺眼，有些畏光。但我们一般常规手术后，不管冬季也好夏天也好，都提倡你外出的时候阳光强烈的时候你最好戴上一个墨镜，这样能够使眼睛更舒适一些。
1: 那洗面啊冲凉那些呢，是不是都是不可以湿水呢？
8: 对对，这个还是特别重要，不管你是冬季也好还是夏季也罢，平时洗头冲凉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让水进到眼睛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千万不能大力的去揉眼睛，刚才说到切口很快就闭合，但是这个闭合是一个脆弱的，当你大力的去揉眼的时候，有可能使得这个切口它会裂开，就增加了这个眼内感染的风险了。
1: 咁大概几长时间唔湿得水啊？
8: 最好呢就是说一个月之内不让水进去比较安全。第一个星期之后你说洗头冲凉真是有一点点水进去其实也不怕。
1: 明白，正常的养护是要的，但是也都没有必要太过恐慌。咁啱啱李院长又提到现在的白内障手术是有飞秒激光的，咁算不算是目前来讲比较前沿的技术呢？可不可以详细讲讲呢？
8: 白内障手术尤其是超声乳化手术其实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件事情。这几十年以来超声乳化技术越来越成熟啊，它的切口也是从比如说3毫米啊到 2.7 啊 2.5 啊甚至 2.2 甚至还有更小。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的性能也越来越好，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晶体从单焦点到双焦点到三焦点连续射程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性晶体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那使得我们口供选择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也使得我们手术后从以前单纯的看得见变得看得清还看得舒适，都是一个飞速的发展。这几年呢还有飞秒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之前我们不管用的是大切口也好还是超声乳化也好，它手术当中都必须使用到一个手术刀去做切口，那么飞秒激光的话呢它是用激光去做切口。那么手术刀和用激光去做切口有什么区别呢？那手术刀它的切口第一个 就完全依靠于这个医生的过人技术。而且说实话，医生你技术就是再好，你不可能每一个刀每一个切口都做得同样的高质量。那么这个激光的话呢，它是电脑控制的，它可以每一个都做得同样的精准，密闭性好，因为它做的是三阶梯的嘛。平常我们做的手术切口都是两阶梯的，那么三阶梯的它密封性能更好，密封性能更好就意味着它的手术后发生闪光，尤其是预防手术后的感染更好一些。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白内障，我们医学上面叫手工撕囊。打个比方吧，有些老百姓问我，他说白内障是不是就是一块膜把它揭掉就行了？我说不是一层膜，它像一个洋葱一样，是一个双凸透镜。那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实际上是要把最外面那层膜是要保留的，只是就像我们把一个罐子揭开一个口，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掏干净，但是还要保留外面那层壳那层皮，我们叫做囊膜。这个起什么作用呢？做完手术以后我们不是要放个晶体进去吗？那么晶体放进去的时候，我必须有囊膜托住它，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白内障里面 99% 都是一个固体的，那我们要把它掏出来，哎，又不能伤到我刚才说的这层膜，这层膜是非常薄的，在手术当中是容易破的，一旦破裂它就会出现并发症，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手术效果。所以我经常跟人家打一个这样比方，我说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呢，就是在案板上面铺上一层宣纸，在上面放一块豆腐，然后要求这个厨师呢把这个豆腐切成纵横相错的那种小方块，豆腐要切开，但是下面那层纸不能有一点点刀痕。我觉得这有点像叫刀尖上跳舞哈，用这个来形容它，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手术医生呢，熟练的医生能够做得到，但他也难免会出错啊。但是激光，它是用激光把刚才说的这个白内障切成小块，然后用超声乳化把它吸出来就行了，就减少了发生后脑膜破裂的机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把前面开过口，结果开口那可不是随便开的，它要求第一个要是正圆，第二这个圆一定要是居中，第三这个圆不能大也不能小。你像我们做手术做了几十年了，天天这样做，那个圆说实话我也觉得自己画得很圆了，但是你想想，如果要个一年级的小朋友，他拿个圆规画个圆跟我比较，他肯定赢，我是输的，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这个圆的居中性，我们在手术显微镜下面看的这个眼球不可能做一个标记的，是吧？居中性也没那么好。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圆，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人工晶体直径是6毫米，那我们一般这个圆呢大概是也就是说 5.1 啊 5.2 啊到 5.3 这么大小。飞秒激光呢，你说要多大就多大，一点都不会差。
1: 查实个开口圆呢同不是非常圆个区别有几大呢？
8: 因为我们讲到了人工晶体的居中性，那么人工晶体我们刚才说直到眼睛里面以后，如果你这个丝囊口不圆，从远期来说这个晶体它就有可能会偏，会发生偏斜，那就影响远期效果。尤其现在我们做的双焦啊三焦啊甚至连续视程啊这种功能性晶体，对我们手术的要求是越来越高。如果我们做白内障有飞秒激光这个高科技的加持，就能够说我们如虎添翼锦上添花，使这个手术效果越来越好。
1: 如果真的有白内障咁计啦，有冇话乜嘢时候做手术是最佳的时机呢？以前听讲是说要等熟的喎。
8: 那白内障手术以前的话呢，要求是成熟了才能做，那是由于受制于当时的医疗器械的水平嘛，那个时候都是肉眼，现在用的是手术显微镜超声乳化仪，现在已经改变观念，就是白内障不成熟的时候做是最好的，不用等到成熟，等到成熟做，那么这个手术它的晶体核就硬了，手术并发症出现的机会就增加了，也就是说会影响它的手术效果。
1: 哦，咁大家要记住啦，将白内障要等熟咗先可以做手术嘅，这个旧的观念在你的脑里面抽它出来，搣甩它，掉了它了，放回正确的新知识入去先，就是白内障不成熟的时候做手术是最好的。咁今日呢李院长嚟到节目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嘅，就係等我哋开下眼界啦，认识返一啲当下最前沿嘅先进嘅眼科新技术啦。啱啱提到嘅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就係其中之一啦。咁仲有冇其他呢？近视方面呢有冇啊？都好多朋友仔关心。
8: 近视眼手术的话呢，我们以前有 HL 植入，前一代的话呢，它那个光学直径会小一点，光学直径小一点的话呢，缺点或者说它不足之处，比如说它的光学直径范围小，那么在

0: 还有光热性效应可以杀螨虫，促进我们睑板腺这个油脂的分泌，能够改善我们干眼症。干眼症有很多就想着那我就点眼药水，其实其中有一种干眼症它不缺水，它是缺油。那么像这一型的话呢，你如果单纯点眼药水效果不是很好，必须补充不足的油脂。
1: 干眼症呢，而家就有 M22 强脉冲光干眼治疗仪。老实讲，病症呢可能就有分门别类啦，咁但係一万个人就有一万对眼睛，可能都会有细微唔同㗎喎。
0: 其实有好多眼病它的发病原因是在于基因嘛，基因有缺陷。为什么有些小朋友近视，有些人戴了 OK 镜效果好，有些不好，或者有一些用某种技术防控好，有些不好。我们说近视眼到成年人就稳定，因为有些人到成年人还不断加深。那么这些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有很多根源在基因啊。那么我们通过基因检测，我们知道那你这个近视是什么原因，跟什么基因有关系，那就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去进行防治，那么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叫精准医学吧啊，那精准防治，那么这样效果更好一些咯。
1: 今日咧系节目当中提到嘅超声乳化啦，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近视手术 V5 晶体 M22 强脉冲光干眼治疗仪，视力基因检测，呢一啲咁新嘅技术咧，顺德爱尔眼科医院已经系面向符合适应症嘅患者开放啦，咁为每一位患者提供精准安全嘅个性化方案。有需要嘅话咧，记住下面呢个电话号码0757-2233-5023 0757-2233-5023，预约挂号咨询检查啦。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17号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4: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
3: 澳门各界期盼三五规划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听日起，珠海多个口岸将实施通关便利措施。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

0: 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住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住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十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呼吁，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 善于从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好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揸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南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黄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落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来听报道。
2: 昨日，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圆圆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3: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2: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亚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锲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绍新：
4: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2: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5: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2: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6: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2: 规则标准与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和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捆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令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5: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7.3%，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几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三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今日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作为引领澳门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在即，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发表署名文章，解读三五规划核心要义和重点任务，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柳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都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作为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8月初取得阶段性成果。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介绍，目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澳门大学办学点德智广场和宇信大厦运作顺利，在读学生近1000人，为整体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他表示，未来5年澳门大学将依托跨境一校两区格局，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澳琴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工学院研究生新生赵思明对未来的研学生活充满憧憬，他希望有机会在本校区和办学点之间跨域学习交流，开阔学术与文化视野。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令澳门科技界深受鼓舞。 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

0: 制度优势同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造就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增与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亦都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表示，三五规划将多元产业发展与中小企及社区经济紧密结合，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五年，他期待特区政府持续深化多元产业与社区经济的协同联动，扶持中小企拓宽营商空间，善用横琴产业与就业渠道，更期盼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医疗体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讲到，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同时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他希望进一步完善澳琴在通关、就业、创业、社保等方面的制度衔接，真正构建便利宜居的一体化生活圈。其在全新发展起点，澳门社会对三五规划落地实施充满信心，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五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及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首批效能提升项目共涉及13个部门，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以及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4.2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万亿元，创新高，占全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近四分之一。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将在听日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捕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日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称，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

0: 同艰辛。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捕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17号表示，其最新研究发现，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这个反映出日本陆军军医团将人视为研究材料的可怕观念。这种非人道行为与731部队实施的人体实验具有共同之处。松野从发表在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中发现相关记载。松野表示，该实验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日本陆军军医团只把人当作研究材料和物品对待，由于实验对象是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无法准确理解实验内容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一实验事实上可被视为带有强制性质的人体实验。
0: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 2.8% 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 5%。 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杜伟、黄恩，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声零距离。
7: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黄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当天时间18: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5: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4: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5: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4: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9: ，KO。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
5: 数据显示。

0: 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FM 901真系得。
5: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是55%-90%，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凉至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气象台预计17号受到弱复合线影响，广东省大部分地方仍然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会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咁而18到19号受到偏东气流加强的影响，广东省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降水过程。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及是及时补水。8月28到30号，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2.0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将会在容桂街道柴油机1959举行，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4: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丰二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丰道下老旧小区。

0: 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黄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佢最近喺网上边刷到有一条新闻，真系令人哭笑不得。有家长吐槽话，嚟间大细路仔暑假出游，行李箱里边储咗衣服，仲要带上一部便携式大人机。点解呢？惊住喺外边反嘅时候，班级群里边突然布置电主板嘅假期作业，唔能够及时打印，细路仔就冇办法交差。佢哋话咁样嘅出游能够尽兴咩？有诗和远方咩？佢记得我细路仔嘅时候，暑假系非常之开心嘅。假期作业几个科目合起身就系薄薄嘅一本，每日写一两页，写完就可以去返嘅啦。有十年日返乡下，逐雨月泥秋。嗰次但系嚟间呢，外出旅游都周街要搵打印店。细路仔一边喺外边返，一边挂住未完成嘅纸面作业。佢嚟过边嚟去放松度假，简直就系换个地方写作业。假期就变成咗细路仔嘅大三学期，呢个显然系违背咗假期设立嘅初衷嘅。呢间嘅双减政策唔被统一买教辅材料，好多裸书就将电主版资料发到群里边，叫家长自己打印。一啲家长嘅焦虑加重咗另一种现象，人哋嘅家长都喺度随时打印练习体，人哋嘅细路仔都喺度做，你唔做就惊跟唔上，于是便携式打印机就成咗刚需装备，出游带打印机亦成咗家长嘅定心丸。个去旅游仲带部打印机，睇处系个别行为，实则是教育焦虑的一个缩影，是一种教育病。假期本应该是茶楼补缺、亲近住宴、锻炼综合素质的窗口期，是使细路仔从课本里边退起斗，去外边睇睇真实的世界，去吹吹风，去感受大住宴。这个是一笔隐形财富嚟嘅。书面知识当然要学，书面作业亦应该做，嗰支但系假期之所以叫假期，就系因为佢有一种特别嘅功能，使细路仔好好地返几日，个天唔会冧落嚟嘅。真正影响细路仔一生嘅，绝对唔系某一处打卡嘅缺失，而系佢有冇拥有一个快乐嘅童年，对世界嘅好奇，同朋友仔尽情咁返嘅快乐。呢啲系打印机弹出嚟嘅健康成长利用嘅嘢，唔能够单系靠填充书本知识。放假啦，就应该使细路仔从课本里边摆脱出嚟，去睇睇真实嘅世界，去感受风系点样吹嘅，云系点样走嘅，草原上边仲有牛羊，人同人系点样相处嘅。呢啲体验是任何书面作业都避唔到嘅，亦系细路仔将你要面对真实世界嘅时候心里边嘅底气。 报效就应该优化作业布置方式，减少临时突击式的电子作业，统一做好印刷规划，减少家庭打印负担。教育部门要持续落实双减，压制引印作业加码，分清假期学习和休息的边界。而家长更加要放低攀比的焦虑，懂得适度溜白，要将假期还返俾啲细路仔，使佢哋安安心心咁样去返。唔係嘅话，佢哋错过嘅唔单止係一个夏天，更加错过咗一段本应该属于佢哋嘅美好嘅成长记忆。
8: 顺德公谈世界，
7: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9: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5: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17号的顺视新闻，来睇详细内容。8月14号，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杨松南一行来到顺德，开展电力机器人产业专题调研。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陪同调研。
1: 在大良心星智诚机器人中心的顺德电力机器人特色展厅内，四足巡检机器人、带电作业装备、作业无人机等各类养机集中亮相。13家顺德本土科创企业带来上百件产品及整套解决方案，覆盖电网巡检、带电作业、应急勘灾、长暂物资流转等应用场景，直观展现机器代人在电力高危作业当中的落地应用。调研组仔细查看装备构造，了解产品工况、产业化进展以及实际应用难点。调研组随后走进广东科海达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深入研发生产一线，实地考察电力特种机器人研发制造情况。座谈会上，政企双方围绕产业痛点、技术攻关、场景开放开展深入交流。杨松南表示，广东电网正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电力湾区，将开放真实电网应用场景，把行业实际需求转化为研发方向，对接本土优质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共建产业生态，实现互利共赢。陈新文介绍，顺德全国首个巨新智能发展局已经在7月28号揭牌，落实比政策、比场景、比项目、比订单四维培育体系，推动企业针对电力场景定向攻关专用智能装备。下一步，顺德将常态化推动电网与本土机器人企业互访对接，组织企业走进电网，直面行业需求，定制开发解决方案，以试点项目打磨产品技术，共建大湾区电力加巨新智能创新样板。顺德融媒邵恒、梁浩中报道。
0: 8月14号至17号 ,2026 百所高校顺德行企创青春 AI 黑客虫活动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火热举行。1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AI 创客展开48小时极限共创。多家顺德企业现场向优秀团队抛出百万订单邀约，上演了一场青年 AI 力量与制造名城的双向奔赴。
1: 本次活动由顺德区政府与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共青团顺德区委员会、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佛山顺德融媒有限公司承办，吸引全国近500人报名，最终筛选出150名精英创客。

0: 活动设企业解决方案 AIGC 内容创作自由创新三大方向。48小时极限开发中，创客们打破校制与学科壁垒，高校专家学者同步走进加藤、天泰等企业车间调研，将实验室搬到生产线。最终创客交出52份共创方案，23个优秀项目站上了路演舞台。 AIGC 内容创作方向草台制片厂团队以顺德博物馆为命题，用 AI 技术制作宣传片，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草台制片厂创客团队，
1: 我们选择的是顺德博物馆这个命题，给他们做了一个宣传片。我觉得是一个趋势吧。那我觉得说，其实这样一个形式呢，也更容易利于我们现在一个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让大家去重新学习和认识我们这个文物的一些历史。
0: AI 赋能制造业降本增效成为重头戏。欧宁电器财务总监黄小英观看财务 AI 自动化项目展示后表示，欧宁电器财务总监黄小英，
2: 他们给出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对于我们企业来讲，还是感觉比较有帮助的。创意方面啊，各个方面都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感，就是期待可以更具体的方案出来。
0: 路演结束后，现场举行订单对接与人才对接活动，多家企业发出百万订单邀约。17号，小鸿电器和海信集团定向邀约意向团队走进企业，深入对接交流方案，进一步推动方案落地。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
3: 白所高校顺德行历经12载，已经成为顺德招财引智的金字招牌。希望今天的活动啊，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顺德，了解顺德，选择顺德。
0: 此外，活动中发布了顺德青年通一站式服务平台，启用新一批青年人才驿站，签约金凤凰人才发展基金。从一张床到一个平台，再到一笔资金，顺德正构建起完整的青年人才服务闭环。顺德融媒黄艳美、李欣怡、陈超瑞的报道。
4: 8月14号，由顺德区海外联谊会、香港顺德联谊总会、德冠集团主办的2026年全球顺德青年英才领袖培育计划颁奖大会在华贵园举行。顺德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伟佩、香港顺德乡亲及获奖师生代表等约150人出席了大会。
0: 全球青年英才领袖培育计划是顺德区委统战部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的人才创新项目。2026年共有30名品学兼优、具备卓越潜质的青年学子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该项目在去年启动，目前已储备64名新生代顺德籍青年人才，入选学子作为顺德人才后备力量，将获得长期跟踪培育、资源对接、跨境交流等成长支持。青年成长离不开学校沃土培育、导师悉心指引，为传递海内外乡亲对教育工作者的敬意。大会还以荣寿形式致谢顺德10名导师、37所中小学学校，激励更多教师、学校深耕育人一线，持续培育输送顺德优秀青年人才。顺德是侨乡故里、情谊之乡，50万海内外乡亲遍布全球，同心聚力反哺桑梓的优良传统，代代耕耘。截至目前，海内外顺德乡亲累计捐赠金额已超26亿元人民币，落地侨捐项目1200多个。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等一大批民生福祉惠及顺德万千群众。顺德融媒赵鹏、赵日光的报道。
4: 昨日容桂街道容女社区仁安卫生服务站叶敏购社区工作室举行揭牌仪式，核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标准化、专业化的叶敏购调理服务。
5: 一揭牌，
0: 容女社区仁安卫生服务站叶敏购社区工作室是顺德新容奇医院与江西中医药大学

0: 合作共建的。叶敏鸠是江西中医药大学叶敏鸠医院原创，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国家级中医适宜特色技术，通过精准探查人体叶敏穴位，激发人体精气传导，达到温阳散寒、通络止痛、调理体质的功效，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体质偏颇、亚健康调理具有独特功能。顺德新容祺医院院长李子庆：
1: 为平台，让社区居民更方便地享受到专业的、有效的中医特色服务，真正实现小病在社区，康养为社区的健康认知。
0: 工作室揭牌后，将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标准化、规范化叶敏鸠治疗，并定期开展免费体验和科普教学。针对外出不便的市民，工作室还将派出医护进家庭、进厂区，提供上门服务，同步开通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另外，工作室还将常态化开展康复宣教、慢病干预、中医养生保健讲座，持续普及中医康复养生知识，提升社区居民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广义集团董事总经理、康义医院管理公司董事长欧淑莲：
2: 未来呢，我们仍然会将好的技术、优质的服务、更近的距离，为我们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
0: 揭牌仪式结束后，现场同步开展公益活动，让市民免费体验叶敏鸠治疗。市民林依话：
3: 我觉得很好的，很方便的，家门口呢就过来。
0: 容桂街道卫生健康办公室主任何建全表示，下一步容桂将持续优化卫生健康服务内容，完善人才培训机制，守护核区群众身心健康，不断提升居民健康幸福感。顺德容媒叶晓明、黄麒麟的报道。
4: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听901真系得。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最近在顺德多了很多玩卡丁车的发烧友，和一般的入门玩家不同，所谓发烧友玩的呢可能已经不是开车本身了。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卡丁车玩家，他可能会讲玩的就是速度，就是过弯时候身体被横掟出去的那种刺激感。但如果你和那些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车场，拥有自己改装的赛道用车，甚至连轮胎气压都要精准把握，连胎温都要用温度计量一量的发烧友，答案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1: 可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最近在顺德多了很多玩卡丁车的发烧友，和一般的入门玩家不同，所谓发烧友玩的呢可能已经不是开车本身了。对于一个刚入门的卡丁车玩家，他可能会讲玩的就是速度，就是过弯时候身体被横掟出去的那种刺激感。但如果你和那些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车场，拥有自己改装的赛道用车，甚至连轮胎气压都要精准把握，连胎温都要用温度计量一量的发烧友，答案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他们玩的就是精准。同样的车，同样的赛道，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比你快 0.3 秒呢？不是因为他胆大，而是他刹车比你慢了半米，入弯的路线比你收窄了10公分，出弯比油的时机比你早了一点点。卡丁车就没有悬挂的，也都没有差速器，车身反馈就极其原始，所以你手上任何一个多余的动作在成绩上都会立竿见影，这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残酷感，往往就最令人上瘾的地方了。可能他们玩的是和自己斗，顺德很多的发烧友白天可能是做家具的，做家电的，跑业务的，可能是老板，可能上班族，生活到处都是人情世故和变量， 但系嚟到赛道啦，世界咧就变得极其简单啦，只有自己车同埋嗰十几个弯，上一个弯边度走大咗，你一圈能唔能够收翻嚟咧？身体嘅重心应该向边个方向压啊？视线又往边度睇咧？全部都系自己能够掌控嘅事情。呢一种一切凭本事说话嘅纯粹，喺成年人嘅世界里面实在太稀缺啦。其实德甲、WBA 呢啲体育赛事，对于参赛者嚟讲，同样都有咁嘅魅力。将复杂事情简单化，再将简单事情以正确嘅坚持、错误嘅改正嘅态度嚟做出一个唔简单嘅结果，呢、这个本身就系一种愉快嘅体验。文旅系大趋势，文体不分家。德甲、WBA 嘅影响力持续扩大，属于我哋顺德嘅赛车或者卡丁车，会唔会就系下一个出圈嘅热点呢？各位车手，你准备好大显身手未呢？如果准备好，假如我哋驾驶901搞个听众车手大赛，你会唔会嚟参加？你又会唔会成为冠军呢？欢迎你嘅互动留言噃。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嗱，俗语都话啦，食得好就不如瞓得好，相信好多人都有共鸣。但系晚晚都俾啲蚊嘈醒啦，瞓极都瞓唔着，仲倾咩睡眠质量呢？今年咧遇到个蚊真系棘手啊，系伊蚊，俗称花蚊，日头都敢出嚟咬人噶，攻击性强，飞行灵活，你攞住个电蚊拍拍佢半日都追唔到佢嘅。而且你以为住喺高层就安全，谂坏你啊！啲蚊不知几精灵啊，十几楼、廿几楼、三十几楼佢都上到去嘅，咁点办呢？斋系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啲花蚊咧，明显系力不从心嘅。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啦，有大肚婆啦，有老人家啦，化学驱蚊产品令你放心唔落嘅。你都可以试试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我哋办公室日日都用紧。佢唔系普通灭蚊器，普通灭蚊器咧靠光线吸引，但系伊蚊对光线系唔敏感嘅。而呢一款咧灭蚊器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啊精准咁氹过嚟。啲蚊一埋身咧，就会俾佢嘅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晒啲蚊，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嘅，比啲蚊吱吱嗡嗡嗰啲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都唔打搅睡眠噶。USB 接口嘅供电啦、插电、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你出差啊、旅行啊、露营，随身都可以带埋去，去到边就用到边。嗱，依家我哋为大家争取到专属嘅福利，原价128元，你去某东某宝都系一字头以上嘅。但系我哋嘅听众秒杀价咧，只需要99元，一个远离蚊虫叮咬嘅机会，99元真系好抵。不过库存有限，想要嘅朋友咧，揸紧落单啦！咋咋林，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顺心伴小程序，搜索灭蚊器就可以即刻落单啦！快啲同啲蚊讲拜拜。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即达。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喂，系咪好攰啊？我都系啊，一齐努力啦，好唔好啊？
1: 哎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干了，
19: 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家庭养生指南。
1: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的这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有子浩之外还有
2: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1: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奇妙人生呢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呢讲返啲同健康有关嘅话题啊，教主返啲呢时下比较啱食嘅养生菜式咁样㗎啊。亦都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呢同我哋嘅节目呢啲互动交流啊。方式好简单㗎啫，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PP 呢个佛山 Plus 啊 ,PLUS, 喺个应用商店嗰度呢你揀啲低分啲嘅就揾到㗎啦。咁然之后入到嚟之后呢有一个花生专区啊，正在直播緊 FM90.1 频率呢有我哋奇妙人生呢一个评论区嘅。可以通过呢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呢同我哋一起互动交流㗎。先听听呢个环节先。

0: 嗱咁啊，而家暑假啦，咁啊，比如话有啲做老师啊嗰啲行业嗰啲朋友啊，即系咁啱有寒暑而家嗰啲咧，呢、段时间都忙嘅、啊，咁啊要去做下体检啊咁样啊，佢哋拣呢个时间做体检咁样啦、身边亦都即系当然叔叔阿姨咧，亦都提醒翻大家，即系每年咧都要定期去检查啊咁样啦，因为即系夏天嘅时候啊就要。专注下自己嘅身体咁样，因为好快脆到秋季啦，立秋已经到咗过咗啦嘛，然之后咧有好多秋季养生嘅一啲嘅技巧啊，其实而家大家碌下嗰啲社交媒体嗰度咧都会见到嘅，
1: 即系要准备定啦，
0: 冇错啦，咁比如话咧就即系北方嗰边啊，经常都讲噶啦，我哋呢边就少啲啦，即系储肥自己啊，贴超标咁样啊嘛，
1: 方便过冬，
0: 系啦，咁啊即系储埋啲能量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一到中年咧就梗系要保温杯嚟吸泡枸杞啊咁样啦，即系而家。基本上是即是中年男人标配咁滞啦，咁然之后咧就经常都会同大家讲要清淡飲食啊，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养生方式咧，喺秋季嘅时候系越嚟越多苏阿姨会提起身咁样嘅，咁其实咧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呢个话题咧好吊诡嘅，即系就算你用一啲咁即系点讲啊，好自律啦，好健康嘅生活方式，你睇上去作息好规律，飲食好清淡，而且最紧要系佢外形睇上系好健康嘅。最起码唔似我成个肥仔咁先啦，即系嗰类人啦、
1: 啊。
0: 但系当佢一体检出嚟攞一份单之后咧，佢经常都会凹晒嘴嘅，佢哋会有脂肪肝啦。有啲人咧可能个转氨酶咧会飙高啊，即系其实即系某程度上都预示住个肝唔多掂当咁样啦。咁啊，即系点解会有啲咁嘅问题咧？咁样即系亦都会引发好多叔叔阿姨嘅不安咁样嘅。咁所以今日嘅呢个节目咧，同大家讲讲，因为有啲肝病专家就话啦。即系佢有一种叫做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即系有一种咁样嘅病啦。佢系大多情况下，会发生喺嗰啲外形较为匀称、自我感觉良好嘅人群噶。
1: 哦，
0: 系啦，我哋节目组咁啱就有一位，
1: 系嘛，
0: 系嘛，身材又苗条，
1: 系
0: 啦，活力又爆表。有经常夜瞓嘅朋友，你小心啲啊！你
1: 不过唔系嘅，我好同意你啱啱所嗰个讲法啦，即系话代谢性嘅问题啊，即系有好多人咧，你望落去咧，佢唔肥嘅，
0: 冇错，
1: 但系佢有可能系身体嘅代谢咧系麻麻地嘅。
0: 系啊，即系老老实实啦，我同同龄人相比啊，同我啲同学相比啦、
1: 你都算瘦啊，
0: 嗰副计都算 O K 噶啦，
1: 咁、
0: 我都轻度脂肪肝，即系我都唔怕同大家讲噶啦吓，即系亦都苦于即系揾下方法啊，点、样？可以即系叫做话减轻下呢种影响啊咁样啦，嗱、所以即系有好多嗰啲咧，大家都可能会知嘅、有啲养肝嘅嗰啲方法方向，有阵时候未必个个都啱用嘅、
1: 又或者你可能真系偏偏做齐咗，即系包括好似头先林公子所讲嘅，喂，我成日饮杞子嘅、
0: 类似呢啲
1: 系咪真系 OK 啊？咁样反而唔得。
0: 即系如果唔啱你嘅身体状况嘅话咧，吓唔单止唔可以护肝，仲可能会持续损害肝脏嘅。嗱、今日同大家分享翻咧六大养肝误区，第一位。就是我哋啱先所讲嘅，你长期都系保温杯嚟泡枸杞咁样，
1: 系啦，杞子水，
0: 系啦，系咪真系咁有用咧？嗱，当然啊，枸杞子啊，
1: 系，
0: 即系我哋自己其味无穷住家菜都有同大家讲过噶啦。咁枸杞佢本身就系滋补肝肾啊嘛，佢有咁样嘅作用嘅。咁呢个枸杞多糖咧，喺相关研究当中亦都证实佢对嗰啲肝细胞系存在一定嘅保护价值嘅。
1: 咁咪好咯，
0: 但系要留意翻，又系关你自己嘅身体状况事啦。我哋成日都。

0: 当然即是其实用量那方面都要考究的。每日的用量呢要控制在5到10克左右。咁、
1: 哦、
0: 如果你自己平时都知㗎啦。利胎厚嗰啲人啊、
1: 嗯、
0: 又或者呢成日呢个肚胀啊。又或者屙啤啡啊嗰啲街坊呢就唔適宜长期单独咁飲嗰啲枸杞子水嘅。同、
1: 哦、
0: 埋、啊、有一啲即係食緊嗰啲抗凝药物啦、
1: 嗯。
0: 即係比如嗰啲咩华法林啊之类嗰啲抗凝药物呢。咁、
1: 嗯、
0: 如果你真係要飲枸杞子水去养生嘅话亦、
1: 嗯、
0: 都要喺飲之前要咨询返医师究竟啱唔啱飲咁样啦。咁、
1: 嗯、
0: 除咗有枸杞子水之外呢亦都有啲朋友话即係鍾意有啲味嘅、
1: 嗯
0: 啊、山楂水咁樣啦、
1: 哦
0: 啊、即係山楂就即係叫做話可以解膩啊、
1: 嗯
0: 刮下啲刮腸啊咁樣啦清下油膩咁樣㗎嘛、啊、山楂呢你要留意返佢只係化解到肉食積滯嘅啫。
1: 哦
0: 吓、啊，促进消化。
1: 诶、欸，咁其实都几适合我哋现代人啦。
0: 系啊，系啊，
1: 好多时候都食肉多嘛。
0: 冇错，即系如果各位食肉瘦，咁呢一排真系食肉多嘅话，你偶然间饮翻啲山楂水嘅话咧，系可以真系帮大家清下肠胃嘅。
1: 嗯，
0: 但系咧，山楂佢本身系冇办法清除佢肝细胞入边嗰啲沉积脂肪嘅，亦、
1: 哦、
0: 都唔能够逆转肝细胞嘅。
1: 嗯，
0: 咁再加埋，如果阁下你胃酸比较多嘅话咧、
1: 嗯，
0: 你长期饮嗰啲山楂水，亦都会诱发你个胃部不适嘅。所以千祈就唔好人饮你又饮、
1: 嗯，
0: 山楂水又系睇翻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就唔好作为呢个护肝嘅一个特效药啦。咁样，咁、嗯、然之后咧，有啲朋友啊，佢嘅生活状态非常之健康，非常之自律。佢系零糖零卡嗰啲佢先饮啦，即系可能日日都饮白滚水啊，类似呢啲吓，咁、啊、就从西医角度嚟讲咧，咁样嘅做法就唔等于护肝嘅，
1: 嗯，
0: 无糖饮料
1: 系
0: 吓，佢系含有添加剂嘅，
1: 嗯，
0: 大量饮嘅话咧会增加你代谢嘅压力啦，咁然之后咧有啲 friend 咧佢。第二天时佢可能真係唔飲嗰啲咩可乐啊冰镇可乐啊之类嗰啲嘢。佢飲冻水啊成成啦。但其实中医认为呢寒凉嘅飲品呢都会损伤脾胃阳气嘅。
1: 哦、
0: 啊。所以就算你
1: 平时。常温都应该可以。
0: 常温就 OK 啦。
1: 係
0: 啦。如果你真係要补水嘅话反而常温啊嗰啲即係叫做话摊冻咗个白滚水呢、
1: 嗯、
0: 就会比较好啲咁样㗎。咁跟住呢又有啲街坊啦。佢、
1: 嗯、
0: 可能真係做完一次体检之后好似我咁样。轻度脂肪肝啊，或者各种程度嘅脂肪肝啦，咁、
1: 啊、
0: 佢就彻底戒肉啦，
1: 嗯，
0: 净系白杂菜啫，平时即系清淡飲食到咁样咁、
1: 哦、
0: 样，但系咧，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有啲消化科专家亦都有出嚟有个解释嘅、
1: 嗯，
0: 就话嗰个肝脏咧转运脂肪系需要优质蛋白合成一个再脂蛋白嘅，
1: 嗯，
0: 如果你长期唔食鱼虾啊，唔、
1: 哦、
0: 食鸡蛋啊，豆制品，但呢啲都系属于优质蛋白嚟嘅。咁其实你嗰个脂蛋白嘅合成，佢个数量就唔够啊，唔能够负荷到你身体去转运嗰啲脂肪啊，
1: 嗯，
0: 咁、啊、你脂肪就会滞留喺肝脏，就难以代谢啦。
1: 哦，咁如果系真系长期食素嗰啲朋友仔就要注意下。
0: 系啊，你长期食素，你好似自己好健康，你真系白杂菜咁样，你嘅体重一定唔会增磅啊，呢个系梗计噶啦。但系其实你个转氨酶反而会上升嘅、
1: 哦，
0: 所以如果咁啱你觉得即系你已经查出嚟。有脂肪肝啊，或者有肝功能相关嘅一啲隐忧嘅话咧、
1: 嗯，
0: 你唔使戒肉嘅、
1: 嗯，
0: 你反而就系喺煮肉嘅时候咧、嗯，即系整肉食嘅时候咧、
1: 嗯，
0: 少啲油，少落啲油、
1: 嗯，
0: 啊，均衡摄入一啲优质蛋白，反而会更加有利于自己嘅身体健康。
1: 系啊，即系或者你如果系食素嗰种咧，都有分好多个唔同嘅，即系你唔好话真系素得太紧要，
0: 冇错，
1: 即系你可以话我饮牛奶啊，呢一种都可以帮助补充。
0: 反正优质蛋白。是不可少的咁、啊、跟住呢仲有啲 friend 呢啊就是一日食两餐嘅、
1: 哦
0: 啊、早餐午餐啊
1: 过午不食嘛、
0: 啊、过午不食啊咁样啦辟谷咁滞啊真係啊、
1: 嗯、
0: 有一份呢叫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
1: 嗯、
0: 有一份咁样嘅医学指南嘅佢係明確写到明就话长期过度饥饿呢会诱发低血糖咁、
1: 嗯、
0: 就会刺激升糖激素大量分泌会打乱胰岛素嘅节律、
1: 嗯、
0: 会加重你嘅代谢紊乱嘅。咁所以呢 各位叔叔阿姨啦，即系上咗年纪嘅朋友啊，同埋咧系糖尿病患者啊，再加埋有啲咩肌少症嘅人群咧，千祈就唔好长期空腹，唔好令到自己嘅身体处于嗰种咧过度饥饿咁样嘅状态。
1: 嗯，
0: 啊，你可以少食多餐，即系呢个反而系 OK 嘅。你千祈唔好成日凝住话啊，我饿，即系我食少啲，
1: 系
0: 我减饭量，我甚至乎饿住自己咧就会养肝，唔系咁样噶。
1: 嗯，
0: 千祈唔好咁样做咁样啦。

0: 咁然之后咧，喺国内亦都有好多一啲研究咧，就显示啊，喺啲药物性肝损伤病例当中咧，中成药啊、中草药啊，啲不明成分嘅养生茶啊，即系令到个肝有损伤嘅占比咧，去到四分一左右嘅。
1: 诶，讲起呢一样嘢咧，我就谂起最近啊，因为咧我爸咧就托朋友啦，就喺国外咧就谂住买啲保健品翻嚟食啦。咁、然后我一睇咧，佢里面有一盒咧，就系佢以为自己系可以帮助保护个胃肠胃嘅，因为我阿爸咧佢个胃咧平时就渣渣地咁样，但我一认真睇翻佢成分咧，我发现诶唔得了，原来佢系药嚟嘅。
0: 系啦，
1: 跟住我就同佢讲啊，我话如果你冇病冇痛嘅时候咧，你系唔可以立乱食呢一啲嘢。
0: 冇错啊，是药三分毒咁样啦，但系即系你知啦，而家啲叔叔阿姨佢买嗰啲保健品翻嚟，一个茶包咁就 OK 噶啦。
1: 系啊，
0: 嗰啲咩降转氨酶嘅茶啊。或者排毒茶啊，佢又当系即系平时啊，得闲冇事啊，冲杯嚟饮咁样。但其实市面上面嗰啲护肝茶饮咧，成分好复杂嘅。
1: 系啊，
0: 如果大家即系唔知头唔知路，你又盲目长期饮嘅话咧，会存在诱发肝损伤个风险嘅。
1: 系啊，即系可能本来你个肝系好地地冇事嘅，你反而越补佢，你谂住我越健康啦，要调理下佢，越调越衰都唔出。
0: 冇错啊，咁所以即系如果大家即系咁啱体检，你发觉话有啲转氨酶异常啊，或即系偏高啊咁样咧，首要任务系要完善去检查，明确翻点解你嘅转氨酶会过高，因为你可能咁啱嗰段时间你瞓得唔好，你嘅转氨酶都会有波动噶。
1: 啊，会噶，
0: 系啊，唔一定系关话你自己已经有一啲损伤事嘅，
1: 因为同你代谢有关噶嘛。
0: 冇错，所以一定要查清楚啊，呢、這个好紧要噶咁、然之后咧，再睇埋有啲啱先都讲过啦，啊，可能咧有一啲望上去个身形啊比较健康嘅街坊咧，系更加容易会患上脂肪肝，点解咧咁样？咁其实咧喺我哋国家有大约系两成嘅脂肪肝患者咧，都系属于体型正常嘅，我都算体型正常啦，
1: 系啊，
0: 即系属于系嗰种咧，你又唔可以嗌佢系肥仔，但系佢某程有少少发福嘅，即瘦肥啊。
1: 哦，
0: 即系少少地肥咁样啦，
1: 系
0: 佢皮下脂肪系唔多嘅，我都
1: 还好吧，
0: 系啦，我啲手瓜都尚算健壮咁样，
1: 系啊，
0: 但系其实就系话佢系嗰个内脏嘅脂肪系超标嘅，呢个就好紧要啦，嗱，即系人体嘅代谢啦，好似一条河咁嘅，肝脏系属于下游。脂肪咧就等同于泥沙，咁所以好多人咧，如果坚持一啲错误嘅方法去养生嘅话咧，咁就睇落去好似好自律啦生活，但系持续制造一啲代谢嘅问题，比如话我哋啱先所讲，你可能系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啊，三餐又失衡啊，然之后咧就啲昼夜嘅节律又紊乱啊，咁就会搞到咧就系、个肝区会有啲闷胀啊、疲惫乏力啊。即已经是长期处一个呢就有炎症咁嘅阶段，所以一定要留意。咁如果要进行一个中医嘅调理呢，咁你都可以即係先搵医生睇一睇你自己究竟係咩体质嘅人士进行相应嘅一啲调理。比如话呢你係痰浊内阻型嘅，咁你又可以呢就整返啲咩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啊，饮下汤水咁样啦。咁如果你係湿热混结型嘅话呢，咁呢一排都啱嘅，冬瓜赤小豆咁、即係煲啖汤水饮下咁样啦。咁然之后如果你係肝郁脾虚型嘅话呢，咁就啱啦，玫瑰花淮山小米粥、玫瑰花嘅话呢花香解鬱嘛，咁亦都可以試一試咁樣。咁如果你係嗰個痰瘀互結型嘅話，即係你條脷啊，你可以睇睇你自己條脷嗰啲顏色，紫紫地有啲暗，即係木，即係嗰啲豬肝又唔暗暗地咁嘅色啦。
1: 咁樣
0: 嚇，咁你就要做翻相應嘅一啲指數嘅評估先。咁、然之後咧，再按照翻中醫師嘅處方去進行調理，就唔好自己咧立亂咁去用藥物啦。尤其是係嗰啲活血嘅藥材咧，就千祈唔好用啊、可以少量飲翻啲咧玫瑰山楂陳皮茶咧，去做一啲輔助嘅一個調理咧，咁都 OK 嘅。咁、總而言之咧，科護肝只要記住四條行動準則咁就 OK 噶啦。第一，做翻啲規範嘅西茶；第二咧，飲食嗰方面。绝对要拒绝极端，千祈唔好学似我哋之前所讲咧，咩一日食两餐啊，又唔食肉啊，斋食白杂菜啊咁样。最紧要系啱先我哋讲咗咁多嘢咧，好多叔叔阿姨都懒嘅，即系你净系管住个嘴嘅啫，
1: 系
0: 你唔迈开腿咁样唔得嘅，要坚持运动，每个礼拜咧累计唔少于两个半钟头中等强度嘅有氧运动，搭配翻力量训练咧，保护翻自己嘅肌肉，咁样个人咧先会健康啲嘅。最后咧要调节翻自己嘅情绪作息啊，因为咧。 如果成日都嬲嘅话咧，容易伤肝，啊，成日多嘢谂嘅话咧，会伤脾，长期焦虑挨夜咧，会加重肝郁，啊，稳定情绪。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主餐靓送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

子豪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立秋过后咧，阳气啊内收啦，阴气啊逐渐外显啦噃。人体入边嘅气机咧，亦都开始向呢个阴盛阳衰去转变啦。咁当然喺我哋南方地区咧，日头仍然都系暑气未消嘅，不过空气入边咧又多咗几分干燥嘅感觉噃。咁呢个时候呢就可以食返啲有夏季第一瓜之称嘅冬瓜啦，既可以清热润燥，又可以消暑去湿噃。咁教主送之前呢，亦都同各位叔叔阿姨介绍下冬瓜先，有啲咩功效啊，又应该点样食佢呢？嗱，冬瓜呢又叫枕瓜，系我国夏秋季节嘅主要蔬菜之一嚟㗎。早喺《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面呢，就有关于冬瓜嘅记载啦噃。咁旧阵时呢，冬瓜又被称之为水之白瓜，佢嘅皮啊、肉啊、籽啊、囊啊，都有食用同埋药用嘅价值嘅。中医认为啊，冬瓜味甘淡，性微寒，具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利尿消肿、解毒去暑嘅功效，可以用于水肿胀满啊、淋症、脚气、痰喘、暑热烦闷、消渴、臃肿、滞漏等等嘅症状，亦都可以解咧丹石毒啊、鱼毒啊同埋酒毒嘅。嗱，冬瓜咧，因为良好嘅清暑利湿嘅作用，喺夏季就深受大家喜爱嘅。咁我哋平时去买冬瓜，又应该点样拣好呢？首先就拣一拣品种啦。嗱，黑皮冬瓜咧，肉厚，口感正豆，食用率系比较高嘅。而白皮冬瓜咧，肉薄质松，煮得耐嘅话咧，会劈晒变成水状噶噃。而青皮冬瓜咧，就介乎于黑皮同埋白皮冬瓜两者之间，所以大家咧可以根据自己平时嘅食用喜好去选购嘅。咁一般我嚟炒嘅话咧，就拣黑皮；煲汤咧拣白皮；炖冬瓜盅咧就可以拣青皮冬瓜啦。第二样就系睇一睇外观咯噃，嗱，睇下啲冬瓜瓜皮嘅颜色系咪自然嘅，颜色系咪均匀嘅，外边如果滚咗一浸白霜，而且白霜覆盖比较多嘅话咧，就为之系优质冬瓜啦。第三点，买冬瓜嗰时咧可以揿一揿佢嘅，嗱，我哋平时屋企煮冬瓜食嘅话咧，都会买嗰啲切开咗嘅冬瓜啦，成只买比较少嘅，咁呢个时候咧，你可以用手揿一揿啲瓜肉，肉质坚实为佳。咁清代医家汪昂咧对冬瓜都赞誉有加嘅，佢系咁讲噶噃，冬瓜日常食物，于诸瓜中尤觉宜饮。而李时珍咧对冬瓜嘅食用价值，曾经高度概括为啊，伤后取之，其肉可煮为鱼，可蜜为果，其籽仁亦可食，盖兼蔬果之用啊。嗱，讲咗冬瓜咁多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就教各位叔叔阿姨整返款冬瓜茶嚟饮下啦。材料方面呢，准备500克嘅冬瓜，嗱，记得喎，嗰啲瓜皮啊、瓜囊啊、瓜籽啊，全部保留。然之后呢，再备多红糖或者黑糖200克。跟住将啲冬瓜呢洗干净，切成一细嚿一细嚿嘅小方块，加入红糖或者黑糖捞匀佢，然之后腌佢半个钟。跟住喺个煲入面呢加适量嘅清水，将啲腌制好个冬瓜块倒入去，煲佢45-60分钟之后摊冻就可以飲啦。嗱，呢一款冬瓜茶呢功效系解暑养颜，啱晒各位阿姨啦。不过需要注意嘅就系、是、冬瓜呢虽然系夏秋交替期间外嚟解暑润燥嘅佳品，不过呢之前都讲过㗎啦，佢系性味偏寒嘅。如果大家脾胃虚弱啊、阳气不足嘅话呢，记得一个礼拜食冬瓜唔好超过3次。而喺食嗰时呢，最好搭配生姜、陈皮、胡椒等等嘅温性食材去中和冬瓜嘅寒性嘛。各位叔叔阿姨要记得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好多人喺后台问我，究竟做咩运动先啱我呢？跑步好啲，游水好啦，打羽毛球得唔得呢？我俾你嘅回答系，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取决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噶。有啲人膝头哥唔好，跑步反而伤身；有啲人心肺功能好强，慢跑就啱啱好啦。有啲人咧肩颈僵硬，游水反而系好啱你啊。所以你睇下，选择运动呢件事唔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的身体出发。咁问题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嘅身体情况呢？好多人可能话拍住心口讲，我嘅身体好到不得了啊。不过我想问一句，你嘅根据系咩呢？系上一次做全面体检嘅时候嗰啲数据好靓仔啊，又或系你平时俾自己嘅个人观感呢？查实呢，对自己嘅身体有所掌握，体检真系运动嘅前置功课。其实一个好科学嘅逻辑㗎，了解身体，制定计划，執行计划，覆盘调整。点解专业运动员要按照呢一个嘅逻辑去管理自己嘅身体呢？其实呢个亦都系高精力人士保持自己旺盛精力嘅办法嚟㗎。嗱，而呢一切嘅起点咧，体检又点样去安排呢？今日我哋倾下，将呢个必修课补上，究竟要点样做？首先，你要拣一个稳阵嘅体检。如果你话要具体查乜嘢，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精挑细选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好啱你啦。呢、这个品牌相信好多人都唔陌生，因为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真系非常之抵，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只喺我哋顺德容梅先有噶。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咧系升级为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嗱，我同大家读一读一啲重点检查，你就知道系超值嘅套餐嚟嘅。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胸片咧只能够睇个大概，但系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照出嚟。依家咧，大家都知啦，呢一个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另外，彩超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咧重点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该查嘅冚唪唥都包括。咁啊，肠胃咧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比如话我哋广东人中意聚餐啦，中意食宵夜啦，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可以讲早查早安心。仲有就系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行单喺出面呢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度全部都有，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係真係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指标呢唔使驚㗎。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一下价钱啦。呢一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今日喺我哋顺德容梅呢度只需要788元，而且限时限量嘅。788元话多唔多，可能就系你换季买套外套嘅钱，或者系你请朋友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咧，换嚟系成年嘅踏实。你带住呢一份报告，你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去运动，点样去饮食，点样去生活，心入边系有底嘅，唔系乱嚟嘅。想预约、想了解嘅朋友， 记得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0218180609，记得系180021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后我想讲一句心里说话，我哋呢一代人啦，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呢一头家嘅。好多病啦，早期冇任何症状，等你真系感觉到嘅时候，往往就唔系小问题啦。所以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系对自己负责，系对家庭负责。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嗱，每逢星期二早上7:30到9:00，喺我哋 FM90.1 咧，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我哋每期节目咧，继续会系邀请唔同嘅政府部门或者系公营事业单位嘅领导嚟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接受市民对佢哋工作嘅监督噶。再次提醒各位吓，如果你对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啦，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节目期间拨打0757-833-98339。重复一次电话号码0757-833-98339，我哋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嘅。咁就算你嘅电话咧嚟唔接接入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5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嗱，今期节目系第828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供电局。咁而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咧，分别有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黄家联、顺德供电局市场营销部经理黄书荣、大良供电所所长欧镜焕、容桂供电所所长罗福建、伦教供电所所长龙剑锋、陈村供电所所长马建亮、乐松供电所所长吴荣嘉、龙岗供电所所长严伟贤、律楼供电所所长岑建福、君安供电所所长王毅、北滘供电所副所长潘振兴、杏坛供电所副所长李一凡、顺德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六级职员梅东、市场营销部专责吴伟夏、市场营销部专责邱静区、市场营销部专责关广贤、市场营销部专责孙苏永，欢迎晒咁多位。咁同时亦都提醒啦，收音机旁边嘅各位市民，咁如果你对顺德嘅供电工作啦，特别系顺德嘅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以及系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系电费电价等嘅话题啦，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啦，继续欢迎大家系可以拨打0757-833-98339。咁啊，如果唔方便打电话朋友咧，亦都系可以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噶，分别系佛山家呢个 app 下载咗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留言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咁同时亦都可以系透过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可以喺评论区咧留言俾我哋啊。咁另外亦都提醒各位吓，咁除咗可以喺收音机咧透过 FM90.1 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透过咧我啱先提到嘅两个渠道咧系收听我哋今日节目嘅实时直播噶。好啦，咁喺听大家电话之前，我哋都先嚟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于市民嘅来电回复情况啦。
2: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3: 上期上线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顺德城建集团下属嘅三家单位：顺博建设公司、广东顺控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同顺博船运公司。市民网友主要咨询顺德嘅道路建设管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充电站布局运营等嘅民生问题。上线单位喺5个工作日内按时完成咗热线嘅回复工作，我哋亦都对部分市民进行咗回访。陈生反映，菊花湾大桥下边嘅辣流港口路近几年一直喺度施工，行车经过好唔方便，想了解下乜嘢时候可以完工。顺博建设公司回封，辣流港口路建设由于受到征地拆迁同高压电线迁移嘅影响，施工周期比原计划延长咗唔少。期间佢哋为咗减少工程对市民出行嘅影响，已经增建咗便桥，方便两岸市民出行。同时喺今年5月调整咗施工方案，减少拆迁范围，实现咗半幅道路通车。目前佢哋正喺度加紧施工节奏，争取工程喺明年春节前全线通车，并且开展一系列嘅环境美化提升工程。陈生讲，能提前完工就更加好。
4: 俾翻个即系明确嘅通车嘅时间俾我咧，咁我呢边都比较满意嘅。最好就系即系佢哋揸紧时间施工啦，咁争取再提早啲完工通车咁样咯，减少对我哋嘅滋扰啊，或者系即系组织好个交通咯，因为成日都即系塞车啊，咁佢可能睇下点样组织好，等我哋市民即系知道，或者系要点样兜路啊，或者系点样行啊咁样咯。
3: 仲有市民问， 大良本源小学附近的道路长时间围蔽施工，不知道开展什么工程，希望不要重复开挖道路施工，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广东顺控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回风，大良本源小学附近正在进行雨污分流和内路点整治的工程，为了减少工程对行人、沿路商户和车辆通行的影响，他们采取分片区分路段开挖铺管的施工方法，务求每一个施工路段都能够做到快进快切。但是这样一来又相对延长了道路的围蔽时间，他们正在想方设法，既是要保障车辆通行，又要减少施工对商户的影响，全力加快推进工程速度，尽快还路于民。针对市民关注的充电设施建设，顺博成文公司回风，他们正在推进公共充电网络的建设，目前他们的充电桩业务覆盖了8个镇街，建设头运充电站25座，充电窗397支，市民可以通过顺智充小程序实时查询站场的位置、空置的桩位，一键导航，线上结算，便捷完成充电。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完善全域充电网络的建设，在不具备私家充电桩安装条件的老旧小区周边增设共享公共充电桩，在主干道路、高速出入口、产业聚集区布局大功率的超充站点，并且探索机器人自动充电的新技术，推动充电服务由车主稳装向设备主动服务车辆转变。好了，这一期的民生回音就到这里，今日上线单位是顺德供电局，敬请留意。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再次提醒各位，今日的上线单位是顺德供电局，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就顺德的供电工作提出你更加多的意见和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3，节目期间会是继续开通的。除了可以是透过收音机 FM90.1 收听我们直播的同时，亦都可以透过佛山加 App 和视频号图哥帮忙这两个网络渠道收听的。这两个网络渠道同时都欢迎大家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将你的意见和建议发给我们。接着下来，我们亦都是借着上线的机会，首先希望向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黄家联去了解一个工作的。安全可靠的供电亦都是我们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支撑。亦都是在这个迎风倒下期间，我们亦都看到就是我们的用电需求正在逐步攀升的。这里我们亦都想了解顺德供电局是怎样保障电网的安全稳定地去运行，为我们广大的市民和企业提供良好的一个供电用电的一个环境。好了，接着下来我们有请黄总同我哋介绍噶。
5: 好，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今年以嚟，随住经济发展同天气持续高温，顺德嘅用电需求一路飙升，用电负荷三次系创咗历史新高嘅。而最近一次嘅创新高就系啱啱喺琴日，就8月17号，我哋录得咗586.6万千瓦，同比旧年系提升咗8.21%嘅。我哋估计咧，今年全年嘅电力供应整体系充裕嘅。大致上可以满足社会的用电需求，不过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如果高温天气一直持续，局部区域都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供电紧张的情况。但是以目前的情况看，就算是出现这些问题，都完全可以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万一遇到极端天气，供电极度紧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按照政府的要求，优先保障市民生活用电和各类重要用户的用电。针对工商企业用户，我们会按照优先启动需求侧响应有序用电补贴的原则，落实各项补供措施，保障民生用电和电网的安全稳定。首先，我们会扎实做好所有电力设备的运维保养工作，严格执行设备管控方案，及时排查和消除设备故障安全隐患，落实好各项防灾和应急准备工作，持续提升供电质量，等广大市民可以安心用电、舒心用电。其次是为了减轻夏季用电高峰的供电压力，我们提前规划部署，投入了13亿推进建设配电网，同时针对负荷率超过60%的5662台配电， 做一分析问题，立项整改优化。我哋今年估计全区会新增超过220台嘅公用变压器，总容量大概是23万千伏安，全力守住电网安全，保障市民嘅用电稳定。第三，我哋系多管齐下，提升供电能力。一方面全力推进重点嘅电力工程，累底已经顺利投产我哋嘅桂畔站同佢嘅配套嘅110千伏嘅线路工程，新增供电能力超过15万千瓦。另一方面都积极挖掘现有嘅电网潜力，通过提升我哋几条20万线路嘅供电能力，加埋广州电网嘅支援，额外提升咗超38万千瓦嘅供电能力。前后加起身，总共系新增咗超53万嘅供电能力。截止到8月中旬，顺德暂时未出现需要实施有序用电嘅情况，做到安全生产、电力供应相平稳，为顺利打赢今年迎风道下电力补供嘅硬仗，打好咗扎实嘅基础。有晒以上呢啲保障措施，我哋绝对有信心确保今年顺德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可靠。主持人。
1: OK， 多谢晒黄总嘅介绍吓。嗱，咁啊，对于我哋市民嚟讲咧，一个稳定嘅供电咧，似乎已经系习以为常嘅。咁但系亦都系离唔开咧供电部门嘅一个嘅诸多嘅措施嘅一个保障啦吓。咁啊，大家对于话我哋顺德嘅供电工作咧，仲有啲点样嘅一个建议啦吓？欢迎大家可以喺9点钟之前啦，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咁啊，直接向我哋嘅现场嘉宾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这个时间我哋先去报时下报声音啦，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点47分。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咁嚟到7点48分，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车都缓慢噶。再次提醒你，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要排排队。有两则交通改道消息咧，要提醒翻各位吓，就系北滘嘅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广珠公路一段咧，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工期会去到9月份。咁另外咧，亦都系因为水体整治工程嘅需要吓，南国中路环市东至鉴海南路咧，现时有分阶段嘅一个违闭施工噶，咁施工期间咧会系调整为咧临时嘅双向通行噶。咁提醒揸车路友记咧，途经以上路段咧，一定要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啦。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提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2: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FM90.1 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供电局噶，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就顺德嘅供电工作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咧，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落嚟我哋都系听听呢位朋友嘅声音啊。喂，早晨，早晨你好，系到你啦，呢位朋友。嗱，咁啊，亦都系提醒啦，打通咗电话朋友啦，咁啊，关咗收音机，听住电话，我哋会尽快接大家入嚟噶。喂，早晨。
2: 啊，喂，你好。
1: 系你好，请问点称呼你啊？
2: 罗生。
1: 罗生，嗯，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就系嗰个我喺大汕岛嗰个鱼塘湖啊，咗七月份阵时咧，有一个故障，都整咗烧咗成个钟供电所先到现场处理。即係可唔可以快加快下速度呢？因為大汕島上面都好多養魚嘅。
1: 嗯，用歸大汕島係嘛？
2: 嗯，
1: 係。我想問一下對羅生產生啲點樣嘅影響？即係呢個咁樣嘅過程。
2: 即係你養魚嘅話，你如果係覺得咁樣，你超過成個鐘先整，你到現場之後你又要整嘅話，有人時兩三個鐘，咁個供養機。咁有人士供唔上養嗰啲魚會死，就又大家產生一個經濟糾紛就唔太好啦。我覺得
1: 明白明白。好，咁啊，羅生亦都係即係作為一個魚塘主啦，咁啊亦都即係對呢一個嘅供電嘅穩定性咧，都提出咗一個嘅訴求嘅。咁啊，我哋亦都將呢個問題咧係交俾容桂供電所所長羅福健去回應翻啦呢位羅生嘅呢個嘅訴求嘅。有請羅所長。
3: 感謝呢位客户嘅反映呢個情況啊。咁我就先讲讲大汕岛嘅位置啊，大家知大汕岛就喺金凤凰对出啦。咁目前嚟讲咧，大汕岛系一个小岛嚟嘅，目前就未有汽车同埋陆路可以直接通往岛内嘅。日常嘅交通工具都系靠渡轮嚟通行噶。咁咧特别喺凌晨嘅时候咧，因为有时渡轮都停航，咁啊喺后续嘅一啲抢修啊，或者系一啲嘅作业咧，就喺时间上就即系。保證又難以確定，咁咧亦都頭先羅生反映嗰個七月初嗰個故障咧，係當時發生嘅故障係凌晨嘅時候嘅。咁咧，我哋容桂供電所嘅搶修人員咧，亦都喺大概一個鐘頭內就已經係趕到現場噶啦。咁咧，亦都喺呢個嘅情況咧，亦都提醒一下就即係大汕島嘅養殖户啦，包括其他嘅魚塘户啦，因為大汕島嘅地理位置嘅特殊啊。咁我哋亦都建議就魚塘湖呢亦都係一定要試備一定嘅發電車發電設備，咁我哋亦都係避免不必要嘅一啲嘅損失。咁另外呢，因為大汕島呢係要只能夠靠個渡輪嚟通行嘅，一啲嘅大型設備呢等等都仲要喺其他嘅地方要進行一啲嘅運輸，咁所以喺個搶修方面呢我哋都受到一定嘅影響，咁我就提到呢個囉。嗯，唔該啊。
1: 嗯，好，我哋睇下羅生有冇其他嘅意見啊，羅生。
2: 冇啦。
1: 系，咁亦都俾个建议你，可能即系自己都要备住啲发电设备喺度吓，即系去确保翻咧，就系呢一个嘅呢个稳定吓。啱先罗生亦都提到，就系话因为对于话呢一个嘅即系增氧机啦，可能系即系养殖户都有一个嘅即系要求喺度嘅，咁要求即系保证一个增氧机嘅一个持续嘅运转啦吓。咁呢样嘢咧吓，鱼塘主咧似乎亦都要有所准备先 OK 吓。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啦吓，顺德供电局。嘅一个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欢迎大家节目期间继续可以系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噶。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都系再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你好，系你好，早晨。咁亦都再次提醒咧，就系打通咗电话朋友咧，系关咗收音机。

0: 咁啊，听住电话咧，我哋都会尽快接大家嘅电话入嚟噶。喂，早晨，你好，早上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请问怎么称呼？请问贵姓？喂，好，这位听众，关了收音机，直接听着电话就好了。喂，系咁啊，或者我哋稍后时间咧，亦都系再次接入我哋呢位听众嘅电话啦吓。咁啊，我哋除咗话热线电话0757833988339咧，咁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上嚟之外吓，亦都提醒大家咧，我哋仲有两个嘅网络渠道啦，可以收听我哋直播嘅同事啦吓，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咧，系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咁啊。呢两个网络渠道呢包括佛山加 App 啦，同埋民生呢、这个民生零距离板块啦，以及系视频号涛哥帮忙啦，咁呢两个渠道呢大家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啦，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呢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㗎。好，咁再嚟听听呢位朋友声音啊。喂，早晨，早上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1: 名贵姓杨。
0: 杨先生，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1: 就是我前段时间在看到网上看到那种像淘宝啊、闲鱼上有电费充值打折的活动，想核实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0: 哦，他是怎么个优惠法？他是就买了他的卡就可以就便宜一点用电，对吧？
1: 对，对，优惠券的形式嘛。
0: 哦，明白。好，咁啊，听明白咗杨生嘅一个疑问吓，咁啊，杨生做得好好啊，咁啊，对于呢一啲嘅未知系咪真系有具体嘅一啲优惠嘅一啲情况咧，咁打个电话上嚟咧，问清楚，呢个亦都系即系非常之正确嘅一个做法嘅。嗱，咁啊，具体佢嘅一个真实性系点样咧？系咪真系有咁样嘅一啲优惠系喺网络渠道上边去进行发布咧？咁样，我哋交俾顺德供电局市场营销部经理黄舒荣去回应噶，有请黄经理。
2: 好，杨先生你好，感谢你这个提问。那么我们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呢、啊、任何通过第三方非官方渠道的这个电费优惠都是很大可能都涉嫌这个电费诈骗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我们南网的这个南网在线的公众号，或者说我们的微信支付宝生活缴费，或者线下营业厅去缴费，正规途径缴费。那么也可以关注我们南网在线的公众号，上面呢会有不定期的我们省公司啊会发布一些预存立减的一些活动啊。看杨先生有没有别的疑问。
0: 杨先生
1: 我没有别的疑问了。好，谢谢。
0: 好，非常感谢杨先生的电话。咁也都即大家喺进行呢一个我都知道，即对于话夏天呢即可能用电比较多嘅时候呢，对于一个电费嘅优惠呢都有个诉求喺度啊。咁但係呢就亦都要认准返呢就係、是、官方渠道发布嘅一啲嘅优惠信息啊。咁大家就真係要擦亮双眼啦，咁避免呢就上当受骗有一个资金嘅损失啊。好啦，咁非常大家继续可以就返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顺德供电局嘅日常工作呢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呢个时间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八点，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901正点资讯，
4: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2026百所高校顺德行暨创青春 AI 黑客松16号圆满落幕，三日两夜150名 AI 创客交出52份共创方案，23个项目站上路演舞台，覆盖 AIGC 内容创作、企业解决方案、自由创新三大方向，从城市文化的 AI 表达到产线效率的算法优化，从创意方案到百万订单邀约，这一场黑客松令 AI 真正从产业场景中长出来。8月18日到20日，君安镇沙头社区第九届智疏女七夕文化节启动，多场活动用有趣好玩的形式打开桥市，体验民族，找回乡愁。其中拜七者民族将复刻固态拜七者的民族仪式，展出社区制作的手工艺品，展现社区女性的心灵手巧。这个习俗由沙头固态门至南洋回国之后发起，至1984年延续至今。 8月19号上午，学岭公园。